0: 惭愧。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难道你想跟你爸一样死在那个地方吗？愤怒之下，他决定继续出走，去海口，去广州，到更远的地方见更大的世界。现在是第三次，孟孟嫁给了一个美国丈夫，并跟随丈夫的脚步在异国构建新生活。陌生的国度，因为语言的障碍，她甚至无法独自去超市买菜。她仿佛陷入一种封闭。陌生的国度，因为语言的障碍，她甚至无法独自去超市买菜。她仿佛陷入一种封闭的聋哑状态。诸多担忧曾在出发前浮现，如今也一一应验。可孟孟还是选择出走，把生活推向更辽阔的可能性。三次出走各有不同的契机，也夹杂着运气与环境等诸多因素，甚至嵌套在过往的母女关系里。自打孟孟10岁起，母亲便无法忍受父亲的不断出轨，和姐妹一起去南非做了床垫生意，此后8年再没回过国。儿时的孟孟曾对母亲有许多怨愤，可如今她理解了母亲的选择，这是她求生的过程。孟孟的出走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故事，属于她，属于她的母亲，也属于成千上万的不甘于狭小世界的普通人。他们要向外走，向广阔的世界出发，赢得尊重与新生。今天的节目里，孟孟会跟我们分享她的故事。

2019年，我跟随丈夫来到美国，我俩在广州相识，恋爱步入婚姻的殿堂。在此之前，他已经在这里工作六年了。我们结婚以后，他觉得在中国发展有天花板了，外国人就只能到这儿了，就想回美国发展。那是我一直没什么稳定的工作，做做代购，摆摆摊什么的，我觉得我过一天是一天的，所以他想去哪儿，我肯定跟着他去哪儿。但来到美国以后，我经历了非常艰难的适应期，语言不通是最大的障碍。像美国这边的人，他们非常习惯于那种口头聊天，不管认不认识，都会随便跟你聊一下天气什么的。我那时特别害怕买单的时候，收银员跟我聊天，他们说什么我都听不懂，所以我根本不敢自己去超市买东西，也不敢去咖啡馆点单。这已经不只是语言问题了，当我没有办法跟别人交流的时候，我仿佛是个精神上的聋哑人，就像一个小婴儿一样。曾经在国内建立的一些个人价值、身份感、引以为傲的生活经验，都得全部推翻，重新再来一遍。我像是站在风中摇摇欲坠的最后一根树枝。到美国后，我厨艺飞涨，中国菜可以喂养我生理和心理的归属感，烧菜也变得治愈。我在加州待了半年以后，找了一家奶茶店上班。虽然奶茶店的老板是个中国人，但他 90% 的客户都是美国本地人，我的同事也都是在美国长大的小孩，这是我真正了解这个社会的开始。其实我当时差一点就放弃了，去上班的第一天，老板就拿了好大一个菜单给我，上面有70-80种奶茶，我得在3天之内把基本的名称背下来，在1个月里学会制作所有的饮品。但我拿的又是加州最低的工资，我就不想做了。但我后来想了一下，难道我不做了就一直这样在家里待着吗？我挺感谢自己当时跨出了第一步，然后强迫自己坚持了下来。我开始了解美国亚裔群体的生活，他们怎么看待美国的政治，怎么看待自己的身份。半年后，我跨出第一步到奶茶店打工。可就我个人而言，在奶茶店上班，我有些看不起自己。我身边的同事其实都还挺年轻的，22-23岁，刚刚大学毕业。

者没有读大学的，他们是有迷茫的资本的。但我已经组建了家庭，可还是做着这种重复的、机械的、并不稳定的工作，这跟我理想中的自己是背道而驰的。好多人会以为你去了美国，生活就是怎样光鲜的，可其实没有。我一边觉得自己很差，看不起自己做的事情，一边又推着自己融入。我知道，这是我必须要经历的过程。刚来美国的前两年，我对生活产生过很大的怀疑。我当时完全依附于丈夫才能生存。加州的生活成本其实挺高的，我在奶茶店一个月也赚不了多少钱，只有几百美金。房租全靠他在支付，吃饭的费用也基本是他在承担。我们虽然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但也没有多余的闲钱。比如我们会算着这个月不可以出去吃饭，现在我也几乎没办法回国，因为机票太贵了，我要是回来的话，会对我们的经济状况造成很大的影响。我有一种作为女性完全放弃自我的焦虑，那是很没有安全感。其实来美国前的两个星期，我跟他说我不想去美国了。现在回想当时的情绪，更多是忐忑。你要搬到一个新的地方重新开始，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的焦虑，说出来就成了我不想去。但实际上，我对外面的世界还是有向往的。我希望自己可以走出去看一下，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那是一种对可能性的向往。我完全无法想象，来美国两年后，只有初中学历的我，会跟刚刚高中毕业的学生们坐在一起读大学。这完全像做梦一样。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0: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
1: 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一句狠话激起了梦梦的斗志，她决定离开家乡。节目的下半时段，梦梦将继续分享她的经历。

卖房子，说白了就是做销售。也是这时我真正感受到，没有学历的人只能从最底层开始做起，连大公司的门槛都够不到。当时我每天要坐一个小时大巴车去市中心，到保险公司还得唱我相信那首歌，好像给你打鸡血一样。那时我的业绩也不好，后来就没再做了。在海口断断续续待了一年，我也没什么朋友，当时真的很孤独。2014年的时候，跟我关系好的几个朋友聚在了广州的一个酒吧，看世界杯决赛，给我打电话。从小没有父母和家人照顾，朋友就代替了家人陪伴在我身边，他们就像我的家人一样。当时我就想，我可以依靠的人全都不在我身边，再这样下去我就要疯了。凌晨4点我就买了机票，7点的飞机从海口飞到广州，之后再没有回过海口。也是这时我开始思考，自己究竟想追求什么样的事业。我想做一名心理咨询师。其实我对心理学的兴趣起源很早，小时候我总在过察言观色的生活，看大人的脸色来决定我该说什么话做什么事。我对身边人的情绪非常敏感。12岁的时候，我们班上好多人都在看恶作剧之吻之类的小说，但我在书店买的书叫怎么变乐观。或许是某种求生本能让我形成了同理的能力，那是班上情窦初开的同学也很愿意找我聊天，让我出主意，我也很愿意扮演倾听者的角色。那时候我有很严重的 PTSD 和焦虑症，但我并不知道，只是会读很多心理学方面的书籍，他们让我对一个人的动机和行为，包括如何造成心理疾病，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我想了解心理因素如何影响一个人、一个家庭，甚至延伸到社会。后来我认识了一个朋友，他在读大学的时候考了心理咨询师的证。我知道有这个职业，但是从来没有感觉可以离我这么近。他告诉我，拿了这个证就有可能做心理咨询师，这对我来说就好像一把钥匙，我要首先拿到才能打开这扇门。我不知道门后面有什么，但我一定要拥有这把钥匙。2017年我考过了国家3级心理咨询师的证，当时是1月份，我一个人在电脑面前查成绩。其实我考得不是特别好，刚过分数线2-3分的样子，在电脑面前我就哭了。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一直被父母、老师、姨夫和姨妈瞧不起，没有人相信我可以做成什么。但我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拿到一个证书，这是我活了23年以来的最大的一个成就，我好像得到了某种认可。这是一种安全感，一种被信任感，是我从小到大都没有体验过的。等我拿到证书的时候，其实已经是5月份了。我很难去描述拿到证的感觉，好像你脱离了过去，看到了一点曙光，未来会产生一些改变。我一个人坐在外面看着那个证，它似乎给我的生命增加了一点色彩，即便我的整个生活还是黑白的。在我拿到咨询师证不久之后，我得到了人生中第一份坐办公室的工作，在广州的一家心理学机构当课程助教。当时我的工作主要是帮忙对接课程老师和学生，工作内容是招生。当时心理卫生在国内不是很发达，我待的机构也不是很正规，它的收费实在是贵得可耻了，我觉得它在消费一些有心理需求的人。我在这里也待得不是很开心，后来我意识到这张证书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用，没办法用来定义我是谁。在这之前，我曾在一家心理学机构求职失败，对方拒绝得很直接，不能接受我从模特到咨询师助理的身份跨度，甚至直接评价我太爱打扮了。可能在国内的工作系统里，一个女性太爱打扮就会被看成是很招摇、不太稳定的角色，但学历还是最重要的因素。那时我便发现，只有传统大学教育出来的学生才
才能受。

主流心理学界的认可。如果我真的想从事心理学方向的职业，赢个心理咨询师证实际上是没什么用的。这对于科班出身的人来说，可能是简历上的装点，但大家最看重的远不止这个。我必须走得更远。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汇泽千秋叶，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做什么事儿，不要过于拿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去打扰别人的生活，甚至企图改变别人。有时候微笑附和比激烈反驳会让你更可爱。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

你会不需要轰轰烈烈的爱情，你想要的只是一个不会离开你的人。冷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件外套，胃里难受的时候他会给你一杯热水，难过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个拥抱，就这么一直陪在你身边，陪你走过每一段路。不是整天多爱多爱，而是认真的一句不离开。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依然在接下来的时间陪伴大家。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一个人真正的魅力，不是你给对方留下了美好的第一印象，而是对方认识你多年以后，仍然喜欢和你在一起，在历经沧桑以后，能由衷地说，能认识你真好。而我们认识一位歌手的时间，往往就是一首歌的时间。

爱情生来就带刺，但你总被刺得遍体鳞伤，只能说明那只爱情不适合你。自私的人会以爱之名刺痛你，真正爱你的人会和你一起把刺拔出来，然后才能体会到什么是贴心，过一种能彼此拥抱的生活。我是小青，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给我留言。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明。

不到回应的热情要懂得适可而止，不亏待每一份热情，不讨好任何的冷漠。当别人不需要你的时候，你要学会自己走开，多一点自知之明，少一点自作多情。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这两句话放到爱情里是非常贴切的，留到最后的才是好的。看到一位姑娘这样形容自己等待爱情的状态，我冷暖自知，更会好自为之。希望电波那头的你，也是因为爱情才走进婚姻的那个人。

我们常常为错过一些东西而感到惋惜，但其实人生的玄妙常常超出你的预料。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小青。节目之外，关注声音客栈，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4: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3: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4: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3: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4: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好的，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郭鹏。从初舞台的 Don't Break My Heart 到决赛的舞台，窦靖童的被关注程度一直是非常高的，而一路走来呢，他也确实展现了自己在音乐当中独特的审美。与其说窦靖童是一位歌手，不如说他是一位音乐人来得更加准确。在技巧至上的竞技舞台之外，他也展现了音乐的自由和真诚。第一轮帮唱赛当中呢，他和欧阳娜娜合作演绎了被驯服的象，因为有欧阳娜娜的大提琴作为伴奏，基底呢也融入了一些古典的色彩。此前呢，大家对娜娜的唱功一直没有那么有信心，但是她在这首作品当中的表现还是比较稳的哈。当然拉大提琴她更加稳定。说到了这头被驯服的象，何尝不是她自己呢？两个人的改编有一种偏要玩给你看的态度，是一个很出色的舞台。来吧，我们听一下窦靖童欧阳娜娜被驯服的象。

在第十一期的冲刺赛上，窦靖童演唱的《誓言》也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这是王菲30多年前的歌曲，前奏呢改掉了窦唯标志性的笛子声，笛子的声音清远飘渺，像靠不住的誓言一样转瞬即逝。而窦靖童的改编则唱出了自己的味道。在20几岁的年龄，或许还没有意识到誓言的不可靠。和王菲版本的不同在于，窦靖童版本的誓言好像没有那么的绝望，他还在怨，还在较劲，还有一种执着的力量。来听到的是窦靖童《誓言》。

来吧，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新歌。彭楚粤热闹散去后遗症，曲风选择了 Dream Pop， 梦幻流行是绝佳的适配。当然这是彭楚粤的个人 EP After Party Blues 热闹散去后遗症的同名主打单曲。整张 EP 呢，三首作品均是由他自己来全程包办了词曲编曲以及视觉企划 MV 拍摄的剪辑，属于完全独立创作的个人代表的作品啊，也是 Blue Note 北京专场的预热先行曲。彭楚粤呢是 X9 少年团的队长兼主唱，也演过戏，像《斗破苍穹》《唯有暗香来》等等等等，都有不错上佳的表现。来吧，我们来继续听到的歌曲，彭楚粤《热闹散去》。

来听一首歌曲，来自于广西的乐队海龟先生又推出了新歌《芦苇之歌》。这是一支今年活跃在各大音乐节舞台有个性的乐队，而这首新歌呢是主唱李红旗的词曲创作，再加上前面的《出海》《挥拍》《告别》等几首作品，感觉他们的新专辑也不远了哈。李红旗还是利用他简单直白的演唱，带来一组组的追问，问旷野，问大川，问海洋，问大地，以一只芦苇的姿态去凝视世界，去面对命运。音乐上呢，缓慢铺陈出了一种安静又深沉的依恋和温柔。这首歌曲也会让人想起美国西雅图乐队 Fleet Foxes 狐狸舰队的这样一些歌曲。来吧，继续听到的是海龟先生《芦苇之歌》。

再来听一首歌曲，来自于王力宏的又一首关注弱势儿童的公益歌曲 Hope。 这首歌曲呢是一首由王力宏与吴庆龙这一对好友来共同创作的歌曲，为了支持一家致力于帮助弱势儿童以及高风险青少年的社会服务机构。这么多年呢，王力宏也写下参与过不少的公益音乐，像手牵手、改变自己等等。而力宏呢，将这首 Hope 献给那些孩子与青少年，他认为每个人都值得拥有希望，也值得拥有茁壮成长的机会。好了，各位，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声再见了。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不见不散。感谢你的收听，明农时间我们再会吧。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

0: 提示。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0: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我们首先要欢迎一下今天做客的嘉宾，是来自一刻演讲分享平台的创始人施诺。首先要欢迎施诺。
1: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施诺，来自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演讲平台。
0: 哎，那你看，说到这个演讲这件事情哈，刚才咱俩在聊天的时候，我也说到了，我说好像从大学开始，大家会频繁的接触到这个词，不管是功课的必须，还是其实想不断的去锻炼自己的一个表达，听别人演讲可能是补充自己的知识和见识啊。那有朋友会参加这个演讲社呀，或者是来培养自己的一个表达，好像会很常见到这样一个形式。但近几年走出校园之后，大家会发现演讲这样一件事情也越来越多的走入到我们的生活了。
1: 对，这也是我们觉得这个事情有意思的点。因为大家在从学生时代开始都会觉得演讲是表达我们自己内心很多想法的一个很有意思，或者说很便利的方式。那么在我们大学时候，很多人都参加过演讲比赛，坐在台下的人也会梦想说，诶，是不是有一天我也可以上去分享一下我小小的一个创意或者故事。其实可能人类最初的一个需求也是表达，所以演讲应该是我们在生活或者是在学习中，甚至在职场当中，我们认为都会必须的一个工具吧。
0: 其实我看到你们的分享平台的名字的时候，突然想到的一个想法是，哦，是演讲的这一刻到底大家在讲什么，同时我们到底听到了什么，是这样一个感觉。中间可能包含了很多层的意思，先讲一讲说演讲分享平台到底在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1: 其实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自己定义它也蛮简单，我们希望在我们周围，甚至远离我们很远地方，各个国家的，尤其是中国有意思的有创意的有想法的人，包括不管是名人还是各个领域的达人，甚至是素人，只要你有好的创意想法和故事，都应该来我们这里讲述它，分享它，跟小伙伴一起，我们说叫探索世界，或者发现一个新的可能。
0: 所以对于谁来讲这件事情，其实你们的接纳度是非常大的。
1: 对，因为我们觉得世界在发生很大的变化，每个人其实都是有闪光点，就是所以在这个舞台上，我们一直秉承是分享是平等的，希望每一个人上来的时候都是有一个非常精彩的瞬间，或者非常有意思的想法。
0: 我现在脑海当中想象到的，现在很多的这种演

0: 讲的形式，大家最初哈觉得好有特色，好独特，其实是某个电子产品的它的那个发布会啊，就是开始的时候大家觉得发布会要特别炫，特别闹腾，然后呢突然开始有一天它就是一个大白背景，或者是背景非常的简单，然后有一个人拿着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在那儿讲，哦，就讲述说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现在你们能看到什么，我们今年的这个新一代的产品的这个特色在哪里，哦，大家好像开始慢慢从那个时候开始接受了这样一种演讲的形式。
1: 嗯，对，应该说演讲其实当我们现在为止已经做了400多次演讲，然后我们平台也有很多很多的演讲的嘉宾，我们把他们叫做讲者。我们发现演讲跟戏剧很像，大家都知道戏剧其实是一个人的舞台，当他站到台上的时候就跟一个演员一样，台下观众的反应，包括他演讲的主题等等，在现场他会有一个气场，然后演讲嘉宾可以很流畅或者也会很紧张的站在舞台上把他自己表演出来。尤其我们现在演讲，我们会脱离过去的形式，就是比如说过去我们常见的形式都是在大学或者其他，但到现在在我们的平台已经变成了一个剧场式。那其实演讲嘉宾站在那里，他和其他比如说我们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和其他就是话剧的是一样的，它是一个完全剧院式的演讲。所以对嘉宾来讲说是一个秀自己和展现甚至开放内心的一个过程。
0: 确实你看我们说演讲嘛，讲述当然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这个演也很重要，它放在讲的前面，你得演得特别的好，而且在这个舞台上面，既然你已经站上了一个舞台了，那自然和平时咱们在生活当中啊，我讲你听，然后我们还可以啊这样子互动，会微微有一些区别，它变成了一个拥有舞台的一个形式了。
1: 对，它有拥有舞台的形式，但是我们一直坚持是真实，就是我们觉得你站在那个舞台就是表演你自己，或者应该不要叫表演，就是讲述你自己。所以虽然它是个舞台，但是是一个更真实的秀场。那其实没有什么，就是说我们觉得更多花哨的技巧，包括台下的观众也都是自动报名提前预约的，他们提的问题可能会是尖锐的，互动的时候可能会是温情的，也会给你惊喜，说会给讲者带来礼物等等。那讲者在上面有可能讲得不好的时候，观众没有掌声，也有讲得很好的时候，我们遇到过有的讲者掌声不断，然后只能是说数次站在台上，然后也会有飙泪，也会流泪，然后有的甚至演讲嘉宾自己讲的在台上已经流泪了，台下也是会泪流一片，也有讲的欢声笑语，所以整个其实是一个大家在一个共同的气氛里面去共同分享一个有趣有料的话题，然后让我们重新回归说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和他的想法有什么不同，或者我们和他有什么一致。所以每一场散场之后，我们觉得很像电影散场，就是很多的我们的用户会不离开，然后讲者也会不离开，站在台下一直交流，我们觉得是一个真正达到分享的意义。
0: 而且好像在这样一个场里面，刚才我们提到了演讲的这个演字，我觉得施诺有一点说的特别好，这个演字它不代表说演讲者他要演出一个别人的状态，不能说他在演自己，但是演这个概念呢是说我们整个场里边的气氛是这个样子的。
1: 对，
0: 就像上演了一场电影也好，上演了一部戏剧也好，大家是很集中的，这一段时间非常集中的关注这一件事情啊，关注这一个人的某些观点呀，而且大家还会有不停的这个碰撞的感觉。
1: 对，
0: 有朋友在微博上面留言说，应该是2014年的时候，在浙江大学多塔选手2009武生的演讲，从这个职业选手到战队老板到著名解说的成长道路，然后就给大学生展现了别的人生的道路的感觉。哎，你看他说到的是一个我觉得是名人进校园的一个感觉，这个演讲的场，这个场我们会经常的见到。
1: 哎，对，在大学演讲是一个常见的场景。
0: 嗯，
1: 所以其实我们在今年也开始跟大学会有很多的互动，然后也会有很多我们觉得有价值的讲者开始在高校跟大家分享一些正能量，有意思，有趣味。
0: 嗯，
1: 因为我们自己秉承一个原则，是希望讲者在思想、价值、心知和乐趣这四个侧面，去传递一些真正的干货吧。
0: 嗯，
1: 所以呢，现在其实大学生确实是我们很大的一个用户群体。
0: 嗯，我刚才在看到这一位朋友的留言的时候，因为他最后一句特别说到了嘛，说因为他演讲的过程当中涉及到了从选手到老板，再最后到这个著名解说的成长的道路，所以也会给当时听的大学生去展现一个不一样的人生的感觉。我觉得是这样，很多时候演讲的状态会走进大学，是因为大学生他在一个面临众多选择，感觉这个岔路口非常多的一个状态下，好像他处在人生会有一些迷茫的一个状态，所以当他听到一些演讲会给他一些提示。
1: 对，很多的演讲虽然时间是蛮短，但是在接受的用户里面，它会产生一些我们认为叫奇妙的化学作用。
0: 嗯，
1: 包括来我们这个平台有雷军先生也来分享过他大学生时代的种种，包括他创业中的很多历程，也会有就是导演徐峥来分享关于他电影的很多故事。
0: 嗯，
1: 也会有一些创业的先锋，包括胡明老师啊，他在讲就是他自己的很多历程。那线下有很多观众在其中是受到很多的感染。我们曾经有过一个讲者，这个事情我不晓得，就是给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现场有一位女孩子，这位讲者是在分享说，女生应该是靠自信和靠真正的内在，而不是应该靠外在的这个美丽来跟世界进行一个沟通。那现场其实听完之后，短短的15分钟之后站起来一个女孩子，我们当时因为看到她全身上下在6月份的时候是全身穿着高领毛衣，戴着帽子，然后一身黑外套，不知道是什么状况。后来这个女孩子说，因为她从小到大觉得自己不够自信，一直都穿成一个黑外套，从来没有穿过裙子。她今天听了演讲觉得特别受鼓舞，她不知道她有没有这个勇气能够就是可以告别过去的自己。后来那天讲者带领全场300多个就是我们的用户一起鼓掌，给这个女孩子勇气，说其实你今天就可以把这个黑外套抛下，你可以像所有世界上其他女孩子一样，可以跟过去不自信的自己 say goodbye， 然后你可以更勇敢的跟走进这个新的世界。后来那天演讲完了之后，这个女孩子就跑上台来跟我们说她觉得她20多年的一个小包袱因为这场分享就完全放下了。
0: 嗯，
1: 我们那天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觉得特别受，应该说受启发或者受感动，觉得我们所有做的事情其实是有价值和有意义的，
0: 而且获得了莫大的动力，对不对？
1: 对，
0: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坚持下去。演讲已经不单单是说我们要和就受众啊集中在一个场里面，只有这些人可以听到他的演讲。做分享平台就是希望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是可以在平台上面来听到这个演讲者的演讲。
1: 对，可以跨过时间，然后也可以跨过地域，就是自由的连接是我们的应该说努力的方向。
0: 我看到你们每一位演讲者实际上这个演讲的时长是固定的哈，给他们设置了一个时间限制，一刻钟的时间，15分钟。
1: 对，就是因为我们发现其实时钟大概有60分钟啊，应该准确说是60分钟，15分钟可能只有1/4。
0: 嗯，
1: 但是我们觉得人生可能会划分成很多不同的板块，那总是有一个板块是现在你愿意拿出来分享的地方，就跟人生一样。所以我们每一个嘉宾上来大概会有15分钟来讲一个关于他的创意或者他的想法、故事甚至经历，但是都应该是他 特别的那么一瞬间。
0: 15分钟，很多在现场听或者是在线听到你们这个演讲分享平台上面的演讲者的讲述之后，会不会有反应说啊，15分钟我还没有听够？那接下来大家在线下还会有互动吗？
1: 在。

0: 家互动会很多，我们每天都会有很多用户的留言，然后也会有讲者跟我们说一样的话，说我还没有讲够，下次还要讲另外一个
1: 方向，
0: 或者是另外一个主题。但是也有一些我们认为是说就是极致干货吧。我们通过15分钟，其实我们希望特别是新知方向，就是有很多大家或者公众不太了解的领域，我们就会请这个领域很有意思或者说很专业的一个达人来，用15分钟的时间把它讲清楚，用一个公众能理解的方式，然后让大家很快能够找到或者说领会到这个领域最重要的几个点。这是我认为在现在这个当今信息很爆炸的时代，作为一个传播机构，我们应该去承担的一个小小的责任。
1: 感觉好像你看现在我们特别喜欢说一个词儿，头脑风暴啊，因为大家在这个风暴当中啊，会感受到很多很多的信息啊，来来往往的。这15分钟我们是站在了风暴的中心吗？迎接啊，哗哗就这样。
0: 对，是这样，就是一个15分钟，其实背后它的这个15分钟可能是有很多个幕后的15分钟组成的。那这里面也是非常辛苦我们团队的策划还有制作部门，他们可能会有很长时间跟这个嘉宾一起去分析，甚至是挖掘出来如何用15分钟能把这个创意啊或者是故事还有这个知识点讲得非常好。
1: 这个15分钟是一位演讲嘉宾。
0: 对，
1: 那实际上一场哈，比方说我们组织这300位的听众，然后还有嘉宾来到我们这个共同的场里面，我们还有网络的直播，会有全球的这个朋友都能够看到，那不会是只有一位嘉宾在讲15分钟，这场就结束了，对吧？
0: 应该我们会是有主题的，比如说这一场大概就是我们每个月的第3周、第4周都会有这样的主题分享会，那么每一场会有8位嘉宾左右来，这8位嘉宾讲者，他们其实可能会是同一个领域的，比如说我们会有影视的专场，我们也会有马上要开始的宇宙之美的专场。那么这8位讲者是来自同一领域，他们在共同的时间、共同的地点，跟很多朋友来分享关于这个主题之下的很多故事或者很多新的知识点。
1: 所以基本上是2个小时的时间，会有8位演讲者。哇，这个时间中间都没有给我们的听众一点间隙的休息吗？
0: 有
1: 一直处于风暴的中心。
0: 休息就在于提问。一开始我们认为就是说，提问应该是一个休息状态。后来有很多讲者跟我们讲说，因为提问太。就是我们所有提问都是用户真实的想法，所以每次虽然只有3个提问，但是很多讲者说，问题蛮尖锐，而且觉得比他自己上台演讲，要给的信息量可能或者是说要应对的状态都要更紧张。
1: 15分钟的演讲，因为他自己其实已经准备了，他自己是非常有底的一个状态，但是当提问这3个问题，就像现在我们的平台上面也会有不同的听众来留言，我们也来回答一下他们的问题好了。也有听众会很关心这个嘉宾的筛选的问题啊，所以就会有朋友在问说，这个你们的演讲者是怎么产生的，这几十场的演讲者是邀请的还是自荐的啊？如果说自荐演讲者和你们邀请的演讲者中间怎么筛选啊？还有这个主题的筛选
0: 啊？首先我先说一下，就是我们是非常欢迎，就是除了各领域的名人和达人之外，就是带着故事的就是所有的朋友来分享的。那我们也会有自己的报名通道，就是可以让大家更方便来找到我们，然后跟我们讲他的创意想法。那也确实我们会有一个专业的团队，会去寻找一些我们觉得能够给公众甚至给各位小伙伴带来关于线下热点或者是一些我们觉得需要让大家知道的知识点，有趣的或者有料的思想干货的人，那么我们会请到这些名人和达人。那么这一支专业的团队，他们不仅是给名人或者达人来策划他们的演讲，也一样是同样精心的会给自荐来报名的小伙伴来帮助他们完成一个很棒的演讲。我们总是希望说，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他

0: 们其实的演讲都是人生当中最棒的一次。
1: 嗯，哎，这个特别有意思哈，就是说可能自荐来参加这个演讲分享的朋友，他会有很多次的演讲的机会，在他过往的人生当中已经演讲了无数次了，但是你们依然希望他接下来这15分钟他自己感觉会是最成功然后最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次演讲。这个很有意思，是确实我们看到这些奥运冠军也好，看到这些名人，看到已经在他们的人生当中取得阶段性成功的这些人物，当然了大家想听他们说，想听他们到底在讲什么，更重要的这个自荐的这个部分哈，我觉得刚才这位听众他是很关心这个筛选的过程。
0: 嗯，筛选是这样，就是说可能在报名的时候，那么有一些小伙伴自己就会把想讲的主题告诉我们，也有一些呢他会有一个明确的，甚至有人把演讲稿也会给我们，我们会根据就是这个拿到的演讲的他的主题，还有他演讲的内容，包括说就是报名来的这个小伙伴的整个背景，进行一个我们自己机制的筛选，找到更有价值的传播点。那曾经在我们平台上有一个自荐来演讲的小伙伴，其实他有健忘症。大家知道健忘症是就是说他会经常说，可能说了一阵就忘了自己说什么，所以他跟我们讲说，我要演讲一次是因为我想，我努力了很久在克服这个症状，我希望在演讲的时候我能完成这15分钟。后来我们工作人员一起帮助他，然后他讲得非常好，中途我们觉得就一次发生这个状况，他很可爱，跟现场说，诶，刚才我讲到哪里，让我想一想。但是后来我们主持人讲完之后跟大家讲说，其实他是一个健忘症的小伙伴，他克服了自己的这个状况，然后勇敢地站到台前来跟大家分享了这么一个故事，所有全场的人都报以很热烈的掌声。我们觉得这也是一个分享平台应该有的主旨，就是帮助大家然后发现自己更大的潜能，或者说打开另外一扇门。
1: 嗯，哎，我可以这样理解吗？你看大家关心谁在讲什么的时候呢，其实是你们的筛选的这个过程也是在了解你们的受众的一个诉求，相当于是把很多很多受众的诉求把它集合起来了。这一段时间大家最关心的热门的点是什么呀，热门的事件，热门的方向啊，那 OK， 我们在这个大的方向里面去寻找比较合适的人，去筛选比较合适的演讲者。
0: 哎，这也是我觉得互联网时代有意思的地方，因为过去当我们比如说作为专业的媒体人士，我们去想一些创意或者想法，甚至去想知道捕捉到用户知道什么的时候，通常过去有点拍脑袋的嫌疑，就是自己想。但是现在我们确实得说，可能在数据的帮助之下，我们能够发现真正用户的需求点和热点是什么，那么我们也会希望就是说更加科技化的来解决这件事，不是说盲目的个人化来处理。其实我们会通过数据的分析，包括针对我们用户的画像，就是比如说我们用户群体有可能60%是什么样的小伙伴，他们关心什么话题，我们会最先的去寻找到这些就是我们认为有价值而且又符合他们需求的然后分享给他们。
1: 今天我们的乐享生活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明天我依然在这里等着大家。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

0: 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很多车主买车的时候啊，为了优惠政策，往往选择异地买车。拿到新车之后，就一定会涉及到走高速、跑长途的问题。有的车主啊，丝毫不计较，提了新车直接上高速，甚至一次跑10几个小时。那么，刚提的新车直接跑高速对车有影响吗？买了车为什么要先办理临时牌照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迪克牛仔，忘记我还是忘记他。

一般刚买的新车大家都会比较在意，开得比较仔细，但是异地买车开回来就难免会涉及到走高速跑长途的问题。新车刚买回来就跑高速，会不会伤车呢？其实大家对这个事儿啊，一直是各持看法。按道理来说，新车出厂必然要面临一段时间的磨合期，如果新车跑高速，那么发动机工作转速高，机械的磨损最大，而第一箱机油呢，正是金属碎屑最多、杂质最多的，用这些带有大量碎屑的机油去拉高速，就会大大增加发动机的损耗，甚至造成不正常的磨损，这样磨合期后的车辆可能不在最佳的状态，所以很大一部分人不赞同新车马上走高速的行为。

高速也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表示认同，因为现在汽车制造工艺已经非常精细，有些厂家为了让车主少花心思放在磨合期上，在新车出厂前都经过了冷磨合，也就是把发动机放在专门的台架上带动磨合。根据我国高速公路最高限速是120公里的时速来看，这个时速对于普遍的汽车来说都很容易达到，所以不必过分担心。但是新车转速要控制在3000转左右，并且遵守驾驶中的其他操作，这样就不会对新车有任何伤害。您认为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对于新车能不能直接跑高速啊，建议您尽可能持慎重态度，除非是必要情况，否则尽量不让新车直接上高速。如果迫不得已，也要做好合理措施。首先，不能长期停留在一个档位，每隔几分钟变换一下车速档位，这样呢可以让各个档位的齿轮也得到磨合，减少某一个档位的过度磨损。其次，高速行驶下发动机转速高，冷却系统的负荷大，发动机在较高的强度下运行不利于磨合，所以要控制车速和发动机转速，车速最好不超过100千米每小时，发动机转速不超过3000转。如果是长途行驶，也要注意多让车辆休息，不建议长时间高速行驶，一般两三个小时进一次服务区，休息15分钟左右，人和车都能得到很好的休息，这样对车不会有太大问题。

如果新车一定要跑高速，要尽量避免暴力驾驶，避免急加油和急刹车，也最好不要一下坐满人或者拉很重的行李，因为满载行驶会加重车辆的负荷，加速时容易让发动机产生异常磨损，不利于车子的磨合，一旦磨合不好，以后就有可能出现油耗偏高、发动机寿命缩短等情况。所以说，新车刚提出来就上高速，对于汽车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但是只要合理使用，做好保养和管护，后期真的会省心很多。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新车上高速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聊新车挂临时牌照的话题，稍后见。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

0: 危险。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

直接在后台留言，邓元就可以看到了。买了新车，接下来就要办理临时牌照了，在正式牌照下来之前必须先办个临时牌照，要不然是不能上路的。有的人买了车就直接开回家，第二天再开着去上牌，但是如果没有临牌，一旦被交警抓到是要直接扣12分的。更何况万一在途中发生了事故，车又没有保险，可能会损失严重。那么临时牌照怎么办才最合理呢？临时牌照是可以全国通用的吗？稍后为您介绍。 Thank you.

么怎么办理临时牌照呢？其实办理临牌不需要把车开到车管所，只需要携带所需的证件去就可以。一般来说，办临牌所需的证件，身份证、购车发票、合格证、交强险副本以及他们的复印件准备好，车管所审核原件后把复印件留下，之后就能办理临时牌照了。原件还是由车主保存，因为上正式牌照还要用到。上临时牌照需要先买上交强险，否则是不能办理的。所以说提车之后的第一件事啊，就是要买保险，然后再办理其他业务。同时建议您提车最好选择在上午，或者让 4S 店工作人员协助车主来办理临牌。目前呢，也有不少 4S 店有车管所以及税务部门的驻点，当场就能上正式牌照，不需要办理临牌。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临时牌照可以上高速吗？是否是全国通用的呢？首先可以确定临时牌照是可以上高速的，但临时牌照也分类型，不是所有临时牌照都能全国通用。不同的临时牌用不同的颜色区分，天蓝底纹黑字的临时牌照只能在本市范围内行驶，棕黄底纹黑字的临时牌照全国都可以通用。如果新车出了本市，办理临牌的时候一定要办棕黄底纹黑字的那种，以免被扣分。另外，临时车牌有效期分15天、30天、90天，不分工作日和节假日，在失效期之前一定要办理正式牌照。

办理了临牌之后一定要放在车的指定位置，否则被交警抓到也要扣分的。办理了临牌一共两张，一张要放在前风挡左下角或者右下角，另一张放在后挡风玻璃左下角。临牌与正式牌照的作用是一样的，有交通违章也会被拍到，也会被扣分罚款，所以办理了临时牌照就要务必遵守交通法规。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你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12: 当时李鸿章为春王爷准备了坐船，春王爷执意不受，而李莲英呢，不但接受了，还四处招摇。那驾驶那派头比专门负责海军事务的醇亲王还要大。然而李莲英此次出京检阅海军，不仅仅是出于宫廷公务，还有一部分是替主子办理与检阅海军没有一点关系的事情， 就是让李鸿章从海军的经费里抽一部分银两，用于修建颐和园。李鸿章也不敢不答应啊，他答应从海军经费里边抽出一些奉献给慈禧太后老佛爷。不止如此，在李莲英跟醇亲王要离开天津之际，这李鸿章为了讨好这俩人又送了不少东西，并且从海军经费当中抽出了20万两白银，10万两送给醇亲王，另外10万两送给了李莲英。李莲英马上派自己先父之人把这笔银子送回老家，用于修建家乡的庄园。醇王一行赶赴天津，对北洋水师进行了巡阅，历时20天，结束之后回京复命。慈禧太后便在乾清宫西暖阁召见了醇亲王等人。醇王爷向西太后禀奏说，太后，那大轮船坐上去，别看船外巨浪滔滔，震耳欲聋，可是这舱内却稳稳当当，安静得很呐，犹如坐在自己家炕头上一样。

场面壮观极了。春王爷听完感到由衷的折服啊，他说，哎呀呀，没想到太后讲出话来竟是如此在行，您老身在京城，怎么如身临其境相望啊？对水师如此了解，如数家珍，真让臣等佩服得五体投地呀。西太后说，嗨，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呀，哀家这里有画师们巡视时所做的画，小李子让他们在上边都做好了标记，哀家看了自然明了啊。说着他指了指玉案上的一幅画纸，春王等人不得不佩服李莲英的细心与周到啊，并且知道西太后已经清楚地了解到了这次巡阅的全部过程。这么一来，春王也反倒感到轻松了很多，心说这回这李莲英带着去可算带对了，这回也不用自己再搜肠刮肚地找一些生动的词汇来形容那海上的演练阵势了，这李莲英堪称是个好奴才呀。于是便借坡下驴，迎着西太后的意思发表着自己的观点。他谈到半海军，特别是在船舰的养护上面，他认为是不需要花那么一大笔经费的。另外，北洋衙门的气派之大，以及北洋官员的薪俸之优，都是前所未有的，并且提出他和李鸿章共同策划，为扩建海军规模和练兵选将。他要求办军事学堂来培养人才，并且递上了一张由他和李鸿章两个人秘密商量的海陆将领文武官员名单。通过李莲英的这一次跟随巡阅，慈禧太后基本上把北洋水师的情况也都摸了个透，了然于胸，并且也探明了最重要的三点。其一就是北洋有存款，是存在了洋人的汇丰银行里；其二是所存的官款可以私用；其三，可以通过北洋，也就是李鸿章的信誉，向西洋各国大笔借款。由此，西太后心中便有了一个想法，与其白花花的银两供这些人乱花，倒不如自己拿来修一下颐和园。因此，他对李莲英这次出使感到很开心，很满意，一高兴又赏赐了李莲英一些金银之物。可谁知道，这主仆二人正在兴高采烈的时候，没想到御史朱一新却递上了一道弹劾李莲英的折子。他在这份奏折中说，本朝200余年来严狱宦官，世祖宫中曾立铁牌，更应100年召为守法，圣母皇太后垂帘，安达海假以采办出京，以明正典型。今下巡海军之意，太监李莲英随至天津，以致舆论大哗，官民百姓愕然，阅军大典，令行于之人参与其间，将何以结戎兵而重礼制？北洋大臣曾以坐船迎恭亲王爷，王未接受，该太监却承之，沿途办差者误以为是王爷舟船已至，请按欢呼，以有事提统。慈禧太后看完这样的折子，这气儿不打一处来呀，于是马上命人把李莲英给喊来了。他气呼呼地说，小李子，你看看这个，哀家知道你不会对哀家说谎话的。李莲英接过朱一新这份奏章，

没等看完，已吓得浑身哆嗦，连忙扑通一声跪倒在慈禧太后面前。他说：禀老佛爷，奴才就是一千个胆儿一万个胆儿，也不敢坐在纯王的前头啊，奴才保证绝无此举。纯王爷统领着总办、营务、议长，再加上海军衙门神机营的人，还有哥什哈随行、随侍太监等，一共二三百号人呐。奴才慢说是月礼之处，就是对那些总办们，奴才也都是恭敬有加。见那些哥什哈，奴才也都是很客气地冲他们点头示意呀。慈禧太后说：那这份折子上怎么还说本来给纯亲王准备的船？纯亲王不受，你倒坐上去了呢？李莲英说：老佛爷呀，这种事情您借奴才一百个胆儿，奴才也是不敢做的。老佛爷是知道奴才不是那种骄浮狂妄不管不顾的人呐。何况临行之前，老佛爷对奴才再三叮嘱，一定要守规矩，奴才哪里有妄为之事。西太后说：那既然没有，这朱一新为什么要参你呢？李莲英听了直做牙花子，他说：这个奴才也不太清楚，倘若主子不相信奴才的话，可以请纯王爷来一问便知。慈禧太后说：问哀家是一定要问的，不过我还是先要问你，此去天津是否结交过外官呢？李莲英在临行之时，慈禧太后曾经暗示过他，希望他跟李鸿章等人有所接触，以获取西太后所需要的一些情况。所以他追问结交没有结交过外官，是想让李莲英再回忆回忆，在外官接触过程当中是否有过激之处，是否有闪失。李莲英听了连忙回道：老佛爷，奴才每到一地行辕，都是随纯王爷一块儿，纯王爷居中，奴才住在偏房，倘若有地方官来访，都是问些起居饮食等杂事，说完了奴才便离开，何谈结交外官呢？慈禧太后说：如此甚好，你先起来吧。然后命人把纯亲王请来，他是想让纯王来证实一下李莲英有没有伪制的举动，对这份折子呢好进行追究。很快纯亲王来了，行完礼，慈禧太后便说：七爷，小李子这次跟你出巡，可有什么不守规矩的地方吗？说完了，他两只眼睛直盯盯地看着纯亲王，把纯亲王吓了一跳，连忙说道：禀太后老佛爷，李总管对本王一路恭敬谨慎侍奉，比本府的太监还要小心周到，绝无越礼之处啊。他也弄不明白慈禧太后传他究竟是为什么，所以很害怕。这次他带着李莲英出巡天津，其实一开始就有不少人反对，回来之后呢，又有人说李莲英结交外官，而且还收了不少贿赂，这使得纯王爷心里头也没底了。这些事情他确实没有看到，他也不敢轻易下定义。到天津以后，繁忙的巡视和各国的使节交往已经给他安排得满满的了，他哪有时间老盯着李莲英啊。慈禧太后这一问呢，他这心里头感觉到七上八下，不知道接下来是什么样的情况。这时就听慈禧说：七爷，你在外

知道的事儿多，不能因为小李子是我身边的人就不把实情告诉哀家。这句话更让这位醇亲王吓了一跳，他说：太后老佛爷，奴才早已向您回禀了，李总管此次随侍守法尽礼，尤其是谢绝外客，这种操守着实让人佩服，大小官员见他也都是恭敬而不敢越礼。其实这也正是敬仰皇太后之恩善任之举呀。慈禧听完这番话心里挺高兴，没那么大气儿了，说话也缓和了许多。他说：那好吧，哀家相信你的话，不过你看这个朱一新上了这么道折子，该如何处置呢？说着话把朱一新这道折子扔在了醇亲王面前，醇王连忙展开一看，哟，不由心里也一激灵啊，连忙摇摇头说：太后，李莲英何时曾坐在本王的前头啊？他确实没有这样的事情，上面所参之事，依奴才看纯属捕风捉影，道听途说。齐太后说：七爷，那依你看这个事儿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呢？这醇亲王一想，现在群臣所议论的核心并非是李莲英是否坐在哪个位置，其实是针对这次李莲英借机巡阅海军宦官摄政，以此呢来批评慈禧太后，这点小把戏哪个朝臣不心知肚明啊，谁又能看不清楚呢？事情已经发生了，那接下来怎么办呢？息事宁人最好。于是便说：以奴才看这折子最好还是留中不发得了。哎，西太后把手一摆，留中不发不成，那样的话恐怕朝中持朱一新意见的人又会说三道四，他拿不出真凭实据来，那就该追他的责任了。西太后说：好吧，就按你说的办，此事必须得捋清楚。在朱一新上折的第二天，于是慈禧太后下发了懿旨，在旨意中说：前于四月初派醇亲王奕轩巡阅北洋海军，回京之时召见该亲王，欲以李莲英有招摇过市之举。据称该总管太监沿途小心侍奉，实与府中随行太监无异，绝无丝毫干于外事之处。而据御史朱一新所奏，御防太监刘弼一折，忽以李莲英随至天津，路上一片哗然，官民百姓感觉到惊讶，与该亲王所奏大相径庭。那么是否他所奏情况属实呢？而又称深宫或别有不得已之苦衷，寓意又不可解也。以上两节着朱一新明白回奏，不得稍涉含糊。朱一新弹劾李莲英的奏章整个破坏了慈禧太后这段时间的美好心情，仿佛刚刚晴朗的天空突然一下来了一个炸雷，乌云滚滚，一下罩住了天空，让他感觉到心中沉闷呐。这御史言官本身就是哪儿有问题就说哪儿，但是遇上一个独断专行的慈禧太后，这御史啊就形同虚设了。对于御史言官所奏之事，有利于他自己的齐太后自然会留下，不利于他的便会扔在一边。这次朱一新所上的弹劾折子切中时弊，指出了太监

随行出巡的要害。慈禧太后看完这份奏折，心中大为不满，因此这才转过天颁发了长达600余言的一旨，公开为李莲英辩解。这位老佛爷找到了许多理由，声称他派李莲英随同醇亲王前往天津，是出于对亲王身体健康的考虑，担心醇亲王远涉风涛，身体吃不消，因此这才派御医庄守和太监李莲英随侍，随时对他调理保护。而且太监绝无丝毫干涉外事之举，与公事毫无干涉。西太后语气强硬地指责朱一新不了解实情，所奏的事情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又拿不出真凭实据。朱一新看完之后很快回奏，再次说明弹劾李莲英的理由。他指出，虽然说有些事情只是风闻，就是他都是听说的，但不管怎么说，由内侍太监随亲王远涉，而且他四处招摇，有失朝廷体面。慈禧太后没想到朱一新这么不知趣儿，仍然还要据理力争。当他看到朱一新回奏的折子，更加的恼羞成怒，直接把这道折子摔在了地上。仅隔了一天，又下发了一道谕旨，在这道旨意中严厉斥责朱一新，说他所奏李莲英之事多有妄言，就是说话张口就来，考虑欠妥，但是又不能因为此太监而加罪言官，唯有说明内侍太监随行乃深宫体恤亲王之意，并非朝廷过分之举，你不要危言耸听，以书生迂腐之见而强为解释，实属直谬之语。也就说，你怎么那么不知好歹呢？慈禧太后一方面严厉斥责朱一新，一方面还为防止事态扩大发出了警告，告诫他的臣属不得挟私意妄加猜测，再有类似事件发生定要严加惩处。实际上呢，就是封住了别人弹劾李莲英之口，而那位直言上谏的御史朱一新也没有落得好果子吃，最后落了个被降职返乡的下场。慈禧太后这样做的目的，不仅仅是为公开袒护李莲英，更是为了杀一儆百，目的是让满朝文武一定要清楚，敢跟他老佛爷过不去朱一新，那就是前车之鉴。这样一来，李莲英更加的有恃无恐了。由于西太后的公开袒护，李莲英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受任何处分，李莲英自然是偷着乐，但是西太后接下来心情却很沉重，一方面她怕言官们继续多事，另一方面随着光绪帝一天天长大，她感觉自己啊确实要撤帘归政交权了。光绪帝马上就16岁了，当年康熙帝就是16岁亲政啊，按照大清国的祖制以及臣民的心态，西太后不敢再维持现状了，她实在是找不出一个更好的理由来继续把持朝政。这不由让她想起在12年前光绪帝冲龄继位的时候她所承诺的，如果皇帝点穴有成即刻归正。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郭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郭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郭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亲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体，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

0: 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居山播讲。
5: 西太后的心情感觉有些沉重，一方面她怕言官们继续多事，另一方面随着光绪帝一天天长大，他感觉自己啊确实要撤帘归政交权了。光绪帝马上就16岁了，当年康熙帝就是16岁亲政啊。按照大清国的祖制以及臣民的心态，西太后不敢再维持现状了，他实在是找不出一个更好的理由来继续把持朝政。这不由让他想起在12年前光绪帝冲龄继位的时候他所承诺的，唯念皇帝此时尚在冲龄，且时事多艰，王公大臣等不能无所秉承，不得已故如所请，一旦皇帝点穴有成，即刻归政。如果这时候他仍然抱着权力不放，那岂不是等于自己打嘴吗？朝廷上下文武官员都在看着他呢，他没有勇气再坐在纱帘后头听政了，因此便让人加紧对颐和园的修葺工程。颐和园是慈禧太后想颐养天年的地方，工程必须得加紧进行，但是颐和园工程经费用的比较多，这笔经费从哪里来呢？海军衙门变成了颐和园工程的银库，醇亲王奕轩身兼着海军衙门总办，又兼着神机营的差事，因此他可以名正言顺地为颐和园工程筹款。重修颐和园要挪用海军军费，那么即便是挪用，这个银两的来源也得找个理由啊，那么这笔经费究竟从哪些方面来筹措的呢？主要来源有哪几个方面呢？这其中包括，其一就是海军巨款的利息，其二是海防捐，其三是挪用了海军经费正款。那么颐和园工程到底挪用海军军费多少两文银呢？据有关资料显示，大体上是860多万两白银。此外，另两项慈禧太后归政后的颐养之地三海工程也挪用了大量的海军军费。所谓三海，指的就是南海、中海和北海。颐和园工程加上三海工程总计挪用海军衙门经费大约是1300万两白银。北洋海军的七艘主力战舰，定远舰、镇远舰、致远舰、靖远舰等等，购置费用大概在778万两左右。而慈禧太后为了自己修筑楼台殿宇，挪用大量的海军经费，完全可以增加两

纺织在原来规模上的北洋店呢。而这样的事情，醇亲王奕轩不敢做，一艘新舰也不敢购置，只敢拿来给慈禧太后私用，置海军建设于不顾，让大量海军的银两流失，这就为中日甲午战争的失利埋下了祸根。在紧张施工的同时，慈禧太后啊，也该让位了。光绪12年6月初十，慈禧太后特意召见了几位重要大臣。而这次的召见，让人觉得可笑的是，一开始讲明了是召见军机大臣，但是没想到这其中竟有醇亲王奕轩，而奕轩呢又排在了首位，除了醇亲王，还有李亲王世铎、军机大臣张之万、孙玉文等人。实话实说，这几位军机大臣这些年来也没出什么良策，更没有什么显赫的政绩，连他们自己也明白，他们只不过就是西太后垂帘听政的一个摆设。今儿个西太后在乾清宫东暖阁召见这些人，无非呢就是走走过场，掩人耳目。尤其是首席军机大臣李亲王世铎，本来就胆小又平庸无能，平时只知道敛财纳妾，除此之外对政务几乎一窍不通，什么事都得请示醇亲王和西太后，西太后从来也没把他当成一回事，也知道他除了爱财就是爱色，所以放任不管，让他一心扑到财色上，省得来掺和朝政。但是世铎这个人也比较狡猾，他并不是对政治不关心，就是呢比较敏感，他看清楚了，像恭亲王奕欣比较精明强干，政治眼光敏锐，聪明绝顶，像李鸿藻、宝云、翁同龢等人，哪个不才学比他高得多呀？可是那些人能力强又怎样呢？还不是一个个相继被赶出了军机处吗？他世铎要想保住军机处首席的位子，就得整天的装糊涂，在西太后面前多磕头，多捡拜年的话说，少掺和一些事儿。只要他表现的整天稀里马虎的，他这军机处首席的位子便会坐得稳稳的。的确，世铎等人明哲保身的处事态度是他们从中捞得了不少好处，因此他们对西太后独揽朝政大权不但不予干涉，而且呢还表现出十分拥护。如果这种政治格局能够维持下去，他们也会四平八稳的整天享清福。醇亲王奕轩跟世铎这个心情可就不一样了，对于醇亲王来讲，敛财也重要，但是更重要的则是他亲儿子光绪帝载湉的前途。小载湉最初进宫当皇上的时候，醇亲王着实捏了把汗呐，他不大满意这件事儿，一直为儿子担心着。退隐之后，静观西太后的态度，结果发现慈禧太后还算善待他儿子载湉，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儿子渐渐长大了，他在大清国才是真正的君主。作为父亲，醇亲王唯一的心愿就是盼着儿子堂堂正正的来亲政，而不是做慈禧太后的傀儡。那么这一天什么时候能到来呢？别着急啊，眼看着载湉一天天长大，慈禧太后撤帘归政的时间也就不远了。这一天，乾清宫东暖阁里这几个人被召见，也可以说是各怀心腹事。西太后呢更显得心事重重，今儿个突然把这几个人找来，也是想试探一下他们的口

圈，看一看他们对归正的反应。西太后喝了一口茶，然后望了望窗外，看看这几个朝臣，这才有意无意识地聊起了闲天来。他说，哟，今儿个这天可够热的，你说外头怎么一点风都没有啊？他这一说，几个大臣纷纷看向了窗外，随即附和道，是啊，你说这好几年了，都没有像最近这几天这么热过呀。那个又说，天气热，还请太后多保重玉体呀。慈禧太后听了，点了点头，然后这个又说，太后，您说这么大热的天儿，您依然每日临朝，这也太辛苦了，令臣等真是感动不已呀。西太后听了这样的话，明显感觉假的，也不好说什么，然后拖着长腔说，哎，你说这人呐，一上了岁数，这天一热就觉得胸闷得很，真是岁月不饶人呐。这时李亲王士铎连忙说，哎呀，太后，您此言差矣，您还年轻得很呐，以如今太后的玉体比起我们这些人来要健康得多呀。一提起身体的好坏，大伙七嘴八舌地议论着，说着说着，士铎便说到了恭亲王奕欣。他说，据奴才所知，恭亲王爷最近身体欠安，据说他两个多月都没出门了。西太后听了不由一愣，表示很关心。他说，最近老六怎么了？纯亲王毕竟是恭亲王的亲弟弟，比别人知道的多一些，连忙回奏说，禀太后，恭王爷患了肝病，身体最近很虚弱。哟，慈禧太后说，哀家怎么一直没有听说呀？今儿才知道，那等会儿哀家让小李子陪着御医去给他看看病，总归他是哀家的玉帝，为朝廷也做了不少事，哀家还是惦念着他呢。纯亲王连忙说，谢太后关心，这等于是替恭亲王先做了致谢。西太后又扫视了一下眼前这几个大臣，然后关切地说，你们几个人也得多保重身子骨，国家政治多事之秋，朝廷需要你们做事，为了大清国，你们也得身体健康，一个个都硬朗朗的，那样哀家才高兴啊。几个人听了感激的眼泪差点没下来，士铎领头，咕咚一下，大伙跪倒在地，口称谢太后关心。士铎说，臣等蒙太后抬爱，真是感动不已啊，臣等唯愿太后老佛爷万福金安，身体康健，此乃朝廷之幸，百姓之福也。西太后听了故作老态，打了个哈欠，然后慢慢地说，哎，这话虽这么说，但是这人呐，有时候不服老也不成。你说尤其这两年，哀家总觉得精力明显不如以前了，不中用了，也到了归正的时候了。这一句话出口不要紧，唰的一下，大殿上一下静了下来，大伙知道归到正题上来了。谁心里都明白，西佛爷今儿个突然召见大家，绝对不是简单的聊聊天，谈谈天气，聊聊身体，不是，现在这话总归呀，要说正事了。大伙谁都不敢轻易妄言，仔细跟那儿听着。

西太后一看大家不说话，停顿了一下，然后看看众位臣僚，他又接着说，如今皇上已经16周了，他快要亲政了，哀家已年迈，而且身体也不如以前，不胜朝政了，因此也早有退隐之意呀。殿内的人听完，偷偷的你瞧着我，我看着你，仍然不说话。西太后一看，好家伙，今儿大伙跑这都装哑巴来了啊！那你们不说，那我就接着说呗，别老冷场啊。于是他又接着说，哀家打算明年归政，选个吉日举行皇帝亲政大典，着各衙门静紧查找呈案，奏明办理，并告知中外，使我大清国政权平稳过渡。西太后这个话语不紧不慢，条理呢也十分清楚，但是在场的每个人却不敢轻易发言。说起归政事宜，其实大伙认为也在预料之中，可是西太后猛地一提，大伙仍觉得太突然。西太后这话说的倒是挺诚恳，是她的真心话吗？大伙猜不准摸不透，因此一个个脑子飞快地旋转。这时内心里斗争最为激烈的要数醇亲王奕轩。西太后刚才这一席话，其实他已经盼望了几年了，可是一旦事情马上要发生了，他又感觉得有些恐惧，他也怕西太后是在耍手腕故意试探他，他更怕的是西太后出尔反尔言而无信，使光绪帝处于尴尬境地。慈禧太后见大家都沉默不语，半天一个字不说，于是便又发起了攻势，直接点名了。他说，醇王爷，你们怎么都不讲话呀？醇亲王奕轩一看不讲不行了，哆里哆嗦的上前行了个礼，然后擦了擦脑门子的热汗，他说，太后，恕奴才直言，今儿个奴才这身体有点不舒服，所以言语上也迟钝了一些。西太后一听，那哪儿成啊，赶紧传太医给你瞧瞧吧。醇亲王说，太后不必麻烦太医了，奴才早晨起来来的时候已经找大夫看过了，现在奴才仍觉得有些心慌气闷，请太后恩准，奴才暂且告退如何。西太后一听这话，不由叹了口气，他说，常言道，官家不睬病人呐，既然你身体不好，那就赶快回家休息去吧。奴才谢老佛爷。说着醇亲王哆里哆嗦地告退了。慈禧太后又看了看其他的几个人，然后说，几位爱卿啊，你们觉得这件事儿如何呢？啊，李亲王士铎听得也是一哆嗦，他看了看其他人，没人言语，连忙跪倒磕头说，太后，今儿个实在是天太热了，奴才们感觉也是浑身不舒服啊，而且头晕脑胀的，此事事关重大，岂敢随意妄言，还请太后恩准，臣等也暂且告退，等来日再议如何。慈禧太后看那表情差点没乐了，心说，这就是首席军机呀，就这么点胆儿了，心中暗笑，心说老七也好还是士铎也好，这些人呢可算是识时务，看来归政一事暂时要往后缓一缓了。于是便点头说，既然这样，那你们就跪安吧。奴才告退。众人退出之后，

慈禧太后不由长出一口气，在等他们的回信。五天之后，这醇亲王啊好像病体痊愈了，然后亲自写奏章进宫禀明。这几天他真是如热油锅煎熬一般，吃吃不好，睡睡不着，在屋里头来回急得直跺步，掂量来掂量去，终于想出了一个万全之策，这才敢进宫再次来见慈禧太后。光绪12年6月15，醇亲王上了道折子，口称臣等审时度势，何辞与肯皇太后训政，敬起体念时间，夫允所请，待皇帝有所秉承，日就月间，见闻达尔，等待二旬再议亲政之事。坐在纱帘后头的西太后看完这样的奏折，自然是喜形于色呀。她满意地看了看跪在外边的醇亲王奕轩，心说老七呀，你可算个精明人，今儿个祈求哀家训政两年，说明啊你把事情看得很明白呀。什么是训政呢？就是指导朝政。垂帘听政应该结束了，西太后又不愿意撤帘，那怎么办呢？醇亲王便想了一个新招，叫训政，让慈禧撤帘之后不用坐在皇上身后边了，而是在偏殿替皇上指导朝政，可以召见众大臣，听政变训政，这就是换汤不换药，西太后岂能不高兴啊？可是西太后不能够直接答应，还要推辞一番，做出自己不愿意干政的样子，来个幽抱琵琶半遮面，大伙呢便再次上书恳求西太后训政，千呼万唤使出来，这样的招数反复用了几次，慈禧太后便在半推半就之间才答应可以训政。为了使训政合法化制度化，西太后又传令军机处一定要制定出训政细则，以便自己名正言顺地继续把持朝政。李亲王士铎连忙找醇亲王奕轩商量，经过大家再三研究之后，便商量好了慈禧训政的若干事宜。经过他们的精心策划，光绪12年秋，训政细则出台了。西太后仔细阅读其中每一句话，推敲每一个字，看着看着，他的脸上便露出了笑容。这其中主要几点包括：凡与召见引荐皇太后，均有权升座训政；而中外臣工所呈递皇太后皇上折子，仍是一式两份。再有一点就是，内外臣工奏折应请批示者，仍照旧制，均请朱笔批示，功成此览之后下发。这其中所提到的什么恭候懿旨遵行、功成此览下发等语言，昭示着一切权力仍归慈禧太后所掌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4: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5: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4: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6: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8: 我是歌手周深。
9: 我是李佳薇。
10: 大家好，我是韩红。
11: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0: 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1: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0: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好的，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郭鹏。从初舞台的 Don't Break My Heart 到决赛的舞台，窦靖童的被关注程度一直是非常高的，而一路走来呢，他也确实展现了自己在音乐当中独特的审美。与其说窦靖童是一位歌手，不如说他是一位音乐人来得更加准确。在技巧至上的竞技舞台之外，他也展现了音乐的自由和真诚。第一轮帮唱赛当中呢，他和欧阳娜娜合作演绎了被驯服的象，因为有欧阳娜娜的大提琴作为伴奏，基底呢也融入了一些古典的色彩。此前呢，大家对娜娜的唱功一直没有那么有信心，但是她在这首作品当中的表现还是比较稳的哈。当然拉大提琴她更加稳定。说到了这头被驯服的象，何尝不是她自己呢？两个人的改编有一种偏要玩给你看的态度，是一个很出色的舞台。来吧，我们听一下窦靖童欧阳娜娜被驯服的象。

来吧，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新歌。彭楚越热闹散去后遗症，曲风选择了 Dream Pop， 梦幻流行是绝佳的适配。当然，这是彭楚越的个人 EP After Party Blues 热闹散去后遗症的同名主打单曲。整张 EP 呢，三首作品均是由他自己来全程包办了词曲编曲以及视觉企划、MV 拍摄的剪辑，属于完全独立创作的个人代表的作品啊，也是 Blue Note 北京专场的预热先行曲。彭楚越呢是 X9 少年团的队长兼主唱，也演过戏，像《斗破苍穹》《唯有暗香来》等等等等，都有不错上佳的表现。来吧，我们来继续听到的歌曲，彭楚越《热闹

来听一首歌曲，来自于广西的乐队海龟先生又推出了新歌《芦苇之歌》。这是一支今年活跃在各大音乐节舞台有个性的乐队，而这首新歌呢是主唱李红旗的词曲创作，再加上前面的《出海》《挥拍》《告别》等几首作品，感觉他们的新专辑也不远了哈。李红旗还是利用他简单直白的演唱，带来一组组的追问，问旷野，问大川，问海洋，问大地，以一只芦苇的姿态去凝视世界，去面对命运。音乐上呢，缓慢铺陈出了一种安静又深沉的依恋和温柔。这首歌曲也会让人想起美国西雅图乐队 Fleet Foxes 狐狸舰队的这样一些歌曲。来吧，继续听到的是海龟先生《芦苇之歌》。

们再来听一首歌曲，来自于王力宏的又一首关注弱势儿童的公益歌曲 Hope。 这首歌曲呢是一首由王力宏与吴庆龙这一对好友来共同创作的歌曲，为了支持一家致力于帮助弱势儿童以及高风险青少年的社会服务机构。这么多年呢，王力宏也写下参与过不少的公益音乐，像手牵手、改变自己等等。而力宏呢将这首 Hope 献给那些孩子与青少年，他认为每个人都值得拥有希望，也值得拥有茁壮成长的机会。好了，各位，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声再见了。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不见不散。感谢你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4: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是的，这是由全国36家城市电台组成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联盟携手打造的，推荐全国各地的优秀原创音乐作品和原创乐队的广播音乐节目。不知不觉开播至今已经近2个月了，我们携手全国各联盟电台的同行们一起陆续推荐了20几首优秀的原创音乐作品以及数支优秀的原创乐队，全国各城市的原创音乐相互了解及互动，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很多城市原创音乐的勃勃生机和无限活力。今天的节目当中又有来自山东烟台和内蒙古包头的2家联�名电台为我们带来3首优秀的原创作品和2支原创乐队，让我们侧耳倾听。
3: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

0: 烟台是环渤海经济圈内重要的节点城市，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骨干城市，中国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也是亚洲唯一的国际葡萄酒城。一带一路国家战略重点建设港口城市也是烟台，同时也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烟台因工而兴，因工而强，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祥地之一，中国北方最早的开埠城市之一，建立了门类齐全、配套完善、优势突出的工业体系，为工业设计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产业基础和广阔的市场空间。世界工业设计大会连续四次再次举办。而在原创音乐方面，烟台近些年也有很多亮眼的表现，比如北京卫视中歌会的冠军组合玛丽兄弟，还有中国好声音的人气学员康树龙，都是来自烟台。在那里我也有很多的好朋友，偶尔呢我也会去那儿录歌，还碰巧在丁楚汉的录音棚见证了康树龙为进入中国好声音进行前期录歌准备的那个午夜，也真的是有很多有意思的回忆。接下来就请烟台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小静为我们带来烟台的原创音乐作品。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烟台广播电视台 FM105.9 烟台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小静，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在这里要为你推荐的是来自烟台的原创歌曲《锁城印象》。锁城是烟台城市最早的雏形，记录着老烟台的变迁。关于锁城的来龙去脉，1398年，为加强海防军事建设，防止海上倭寇不断的侵扰，周元璋准奏批建宁海卫岐山守御千户所，这就是烟台城市最早的发祥地。通过参观回忆憧憬的角度去看锁城，隐藏在那些小胡同里的美好故事正在延续。

在伴奏里呢喃自己的故事。有人希望通过参赛和积攒信心，让自己坚定地走下去。有人借助自己的原创音乐，一步一步地接近梦想。有人享受能有一个舞台给自己带来的欢乐与欢呼。是的，原创音乐是有灵魂的。我们听到的是烟台音乐广播所推荐的一首原创作品《所成印象》，刘伟作曲，冷峻廷作词，

0: 作者印象由烟台市文化馆刘伟作词，冷俊廷作曲，孙林演唱。索城是烟台城市最早的雏形，作者通过参观、回忆、憧憬的角度，发现了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代表，隐藏在那些小胡同旮旯的美好故事，延续在索城宁静的古巷之中。这里隐藏着许多青砖黑瓦的四合院，正因为有索城青砖黑瓦的四合院，烟台的历史脉络才变得清晰而完整。接下来继续有请烟台音乐广播的小静给我们带来另外的一首来自烟台的原创音乐作品。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烟台广播电视台 FM105.9 烟台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小静，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在这里要为您推荐的是来自烟台的原创歌曲《你》。以防控阻击战为背景，歌颂了奋战在一线抗疫英雄的牺牲精神，赞美了中华儿女在灾难面前敢于逆行、不屈不挠的斗志，和万众一心、生死与共、大爱无疆的英雄气概。

0: 来自穆青玉的你啊，其实他在平凡的岗位上为群众艺术建设一直在散发着自己的光和热。85后的他曾经荣获中国文化部群星奖、环渤海青年歌手大赛的银奖、山东省青年歌手大赛银奖、2017山东省管乐大赛优秀指导教师奖。他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啊，让更多热爱艺术的群众真正接触到艺术生活，同时也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好本职工作，挖掘烟台的非遗文化，进行创新与融合，创作更多接地气和老百姓真正关注的热点作品，而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好样的，加油！接下来小静又我们带来了一支来自烟台本土的乐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叫究极火烈鸟。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烟台广播电视台 FM105.9 烟台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小静，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在这里要为您推荐来自烟台的原创乐队究极火烈鸟乐队。他们是一支00后的摇滚乐队，安静摇滚，收敛狂野，爱这个并不完美的世界。他们将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情感写成了歌，希望能和您产生

0: 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回来。包头是蒙语包克图的谐音，别称九原鹿城，是内蒙古自治区的地级市

0: 国务院批复确定的内蒙古自治区重要的经济中心，呼包鄂城市群中心城市之一，也是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包头地处中国华北地区，蒙古高原南端，内蒙古中部，南滨黄河，位于环渤海经济圈和沿黄经济带的腹地，是连接华北和西北的重要枢纽，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重点发展地区。包头呢，还是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从古至今经历了数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从而造就了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移民文化。而包头也孕育培养了很多的音乐和文艺人才，像我的老朋友歌手杨坤，包括演员尹正、萨日娜等都是来自包头。接下来我们会听到来自包头汽车音乐广播所推荐的原创歌曲和原创乐队，首先是音乐人王辉带来的他的原创作品《茁壮》。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包头广播电视台推荐的音乐创作人王辉，今天为您推荐的歌曲是《茁壮》。我是一名小学教师，工作中发现现在学生口中广为传唱的歌曲绝大部分都是成年人的歌曲，关于友情和爱情的居多，励志歌曲很少。作为教育工作者，我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少年要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的期望，的确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程中十分重要的思想导向。青少年的茁壮成长是需要思想道德建设引领的，音乐作品的影响力是不可小觑的。加之我的女儿从小就喜欢唱歌，又苦于适合她这个年龄段的励志歌曲较少，所以我萌生了为孩子们写一首能够朗朗上口、活泼励志的歌曲的想法。于是《茁壮》这首歌在音乐人马振祥老师的大力相助下诞生了，它既是我送给女儿9岁生日的礼物，也是作为教师送给所有莘莘学子的青春励志加油打气歌。我把《茁壮》这首歌推荐给我的学生时，他们都非常喜欢，《茁壮》已经成为我们班的班歌了。真的很希望广大少年儿童朋友可以广为传唱，从而不断鼓舞自己努力奋进，不负韶华。少年强则国强，让理想与你日益茁壮。不久的将来，相信你们也可以用自己的努力和学识来回报祖国的殷殷。

0: 一首儿童的作品啊，叫《茁壮》。下面我们再来认识一支来自包头的乐队，叫市井中乐队啊。他们是成立于2018年的夏天，前身是新马甲乐队，因为乐队的风格和成员的变动，2019年更名为市井中乐队，成员的全部都是来自包头。音乐作品以民谣为底色，融合了多种音乐风格，他们也带来了他们的原创音乐作品。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们是包头广播电视台推荐的市井中乐队。我们乐队成立于2019年，成员全部来自于内蒙古包头市。乐队成立的初衷是以寻找快乐为目的，以接地气为前提，融合众多音乐元素，探索全新音乐类型，致力于打造一张别具一格的家乡名片，展现城市视角的草原文化。今天我们带来一首我们的原创歌曲《天气还不错》送给大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5: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4: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1994年是中国影坛包括世界影坛都是佳片云集的一年，而且这一年也是中国开始引进欧美分账大片的第一年。当中国的观众可以同步观赏到欧美大片的时候，很多人都对这年推出的影片记忆深刻，由施瓦辛格主演、詹姆斯卡梅隆执导的《真实的谎言》。今天我们来分享的就是美国经典影片《真实的谎言》的故事。这部影片风趣幽默程度，或者说这部影片的笑料，并不比火爆惊险的剧情和特技差。所以说呢，这部影片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不仅是因为动作特技画面什么的，这是一部很好的控制了技术防止特技异化影片的好电影。当然了，这部影片也让很多的影迷认识了阿诺德·施瓦辛格。这部影片呢，当年是由上一场来译制，导演是乔真，由乔真、程玉珠、丁建华、程小桦、严崇德、童自荣、尚华、刘峰等等著名配音演员倾情加盟配音，也是上一场的后期配音佳作，获得了1996年第二届华表奖的最佳译制片奖，是一部不折不扣的译制经典。票房表现也很不错，尤其是在海外市场获得了口碑市场的双丰收，全球的总票房接近了4亿美元。影片在94年好莱坞票房排行榜上位列第三，仅次于《阿甘正传》和《狮子王》。真实的谎言也用电影手法戏剧性地诠释了美国联邦特工奇特的生活经历，是一部融合了浪漫情调和惊险恐怖情节于一体的动作影片。导演詹姆斯·卡梅隆采用了詹姆斯·邦德式的影片套路，赋予了本片一定的社会现实主题和浪漫的戏剧色彩。施瓦辛格的表演在影片之中也被看作有了重大突破，国际影评界人士也是一致认为这部动作影片是这位巨星再次崛起的象征。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施瓦辛格饰演的哈瑞·斯塔克尔是代号为欧米伽的一个间谍组织的特工，他精通6种语言，并且能够操纵多种高技能的间谍手段。此间他正在受命调查着一宗某阿拉伯恐怖主义组织策划的偷窃并运输4枚核弹的案件。出于国家安全的需要，长久以来哈瑞一直没有向妻子 Helen 说明自己的真实身份，而是伪装成了一个推销员。他们还有一个10几岁的女儿，时间一长， Helen 对自己的丈夫产生了厌烦的情绪。这一天的深夜，行动结束的 Harry 疲惫地回到家，惊动了早已熟睡的 Helen。哈瑞由乔真配音， Helen 由丁建华配音。
3: 回来了，旅途好吗？
4: 挺好。
2: 第二天一早， Harry 兴高采烈地送给女儿 Dana 一个礼物。
4: 送你一个瑞士小礼物，雪花村庄。
3: 哇，谢谢爸爸，我还从来没有过。
4: 别客气，快上学吧，要迟到了，别忘了喂小狗。
3: 好，谁稀罕。
2: 其实处于叛逆期的女儿 Dana 对过时的父亲阳奉阴违，甩手就把礼物扔进了垃圾箱里。
4: 啊，我要迟到了。
3: 我也是。会开得怎么样？别的推销员妒忌你吗？
4: 哦，这次没说的，你要是在就好了，我们可风光了，我们的680新型电脑太受欢迎了。我一

0: 特工总部。他的上司召集他们和行动组另外一个成员范索尔开了一个会，上司由尚华配音，范索尔由童自荣配音。
1: 好家伙 Harry， 你昨晚耍得挺开心对吧？你能不能告诉我，除了彻底破坏之外还有什么收获？
2: 说彻底重了点，
3: 是啊，离彻底有程度上的差别，
4: 这分寸很难掌握，既要圆满完成任务又不能有所破坏，这就难办了。我们现在就这样。
1: 你刚加入这个小组吧？
4: 是的。
1: 那你怎么会觉得我是在限制艾瑞的行动呢？
4: 看看我们的收获，小麦拉哈里的，我们觉得他有问题，窃取了他的财经档案，发现国际商业银行转给他1亿美元。
3: 谁都知道某些国家资助恐怖分子活动，所以我们认为可能会有大的行动。
4: 还知道一星期以前4枚多弹头导弹弹头是从前苏联走私出来的，
2: 很可能被哈里的集团买下来并且运到美国来。
1: 可至今为止没有什么事情，先生们，你们是不是过于担忧了？海瑞，你有确凿证据吗？
2: 没有像你说的确凿证据，
3: 现在证据还不足，想法找到证据，免得有人把装着多弹头导弹弹头的汽车停在白宫门前。
0: 一方面因为丈夫对自己的漠视，另外一方面由于婚后平淡的生活和繁琐的家务，海伦开始与一个汽车商西蒙厮混，而自称是间谍的西蒙浪漫刺激的故事让他心生摇荡。敏感的哈瑞察觉到了妻子的变化后开始跟踪西蒙，发现他不过是一个旧车推销商，只是利用某些女性渴望刺激的心理而勾引他们。弄清了西蒙的底细后，哈瑞就要求自己的搭档吉普帮忙，并且利用自己的间谍手段侦查着海伦的行踪。在一次海伦和西蒙约会时，哈瑞带领特工们扮作假特警捕获了他们，他将海伦带到了审讯室，然后和吉普在另外一个房间开始审问。
5: 坐下。
2: 听见吗？
5: 坐下。你为谁工作？
6: 斯坦·泰斯拉、库尔斯坦和克鲁布涅克，我只是一个法律秘书。
2: 对，塔斯克太太，
5: 刚才你从恐怖分子黑豹卡洛斯在做口述记录，
2: 你参加他组织多久了？
6: 我不懂什么组织不组织的，我只是在2个星期前才认识西蒙，我不懂什么组织，也不了解他。
3: 这跟抓你的时候情况不吻合。
2: 怎么认识的？
6: 好吧。
0: 艾伦回忆起自己第一次和西蒙见面的情景。一天中午，艾伦正在餐厅吃饭，西蒙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3: 把我拿一下，我不能带着他被抓。
6: 什么？
3: 这事关国家安全。
6: 不，
3: 求你了，这很重要，我会来找你的。见鬼。
0: 回到办公室，海伦打开西蒙给他的公文箱，里面有很多本护照和地图，还有一把手枪。海伦被吓得不轻。
5: 为什么还继续见他？
6: 他说需要我帮助。
5: 不是因为你迷上了他？
6: 不。
2: 你是说你绝对没有迷上他？
6: 是的。我也许有一点儿。
3: 你大概已经习惯说谎了。
6: 不，从不。
3: 这么说你是头一回说谎？
6: 我没有说谎。
2: 谈谈你丈夫塔斯克太太。
6: Harry、这叫我怎么说呢？他只是一个电脑公司的推销员。
3: 这么说你跟你丈夫做爱感到不太满足了？
6: 这关你个屁事啊，见鬼，这叫什么审讯？
5: 你有大麻烦，希望你配合。
2: 要是我们想了解你生活中的隐私，你最好回答。
6: 我丈夫是个好人。
3: 可他最近引不起你兴趣了，是吗？
2: 这部分我来问可以吗？

0: 去卡洛斯的住处。
1: 他要我和他一起去巴黎，说有个任务，要我假扮他妻子。
2: 你同意了？
0: 为什么？
1: 我不知道，可能我需要什么。
2: 你需要什么？
1: 哦，我需要感到自己活着，我想要干出点惊天动地的事来。要能这样就好了，被人需要。被信任。被尊重。实际上，这辈子我想要干的事情很多，可什么也没有干成。随着时光的流逝，我很想在回首往事的时候说一声，瞧，我干的。我虽然有点鲁莽，有点胡来，可都是我干的。说实话，我可不在乎你们能不能理解。
2: 你跟西蒙睡过觉吗？
1: 没有。
2: 他撒谎。你是说没跟他有过性关系？
1: 听着，要是每个问题你们都问两遍，那时间就会拖得很长，我还要回去和家人团聚呢。
3: 你哪儿也不能去。
1: 一定得让我回去。
0: 回答问题。
2: 回答问题。
1: 没有，我没有。
4: 海伦气急了，举起凳子使劲砸着审讯室的玻璃。
3: 请冷静点。
1: 你们听见了吗？懦夫，站住。
3: 冷静，可能是实话。冷静，塔斯克太太，
0: 请冷静一下。
2: 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塔斯克太太。
1: 问吧。
2: 你仍然爱你丈夫吗？
1: 对，我爱他，我一直爱他，以后也一直爱他。
3: 太好了，他爱你。
2: 现在对你只有一个解决办法，
0: 为我们工作。
3: 你想干嘛？
2: 派他一个小任务。
3: 你可别胡来。
2: 他想找点刺激，就给他一个。我让你选择，要是你愿意，我们就不起诉你，又能回到正常的生活，否则就送你进监狱。
0: 你丈夫和女儿会孤零零的抬不起头，你的一生也毁了。
1: 是啊。我想想。
0: 同意还是不同意？
1: 我当然同意。什么工作？
2: 有人会和你联络，派你任务。联络人的代号叫做保里斯，你的代号是？
1: 那他是？
0: 不，
2: 多里斯。
4: 就这样， Harry 化妆成波里斯，指使海伦行动。正当哈瑞对他进行威胁之时，一伙恐怖分子冲了进来，绑架了他们。在机场，哈瑞见到了已经打过两次交道的女古董商 Juna， 其实她也是恐怖分子。 Juna 有程小化配音。
1: Harry，
2: 想不到我们又见面了。 Juna，
1: 你认识她？你怎么找了这么个女人？她是谁？我叫 Helen Tusk， 她是我丈夫。你是谁？你姓 Tusk 不是
4: Harry 和 Helen 被架上了飞机。为了保护 Helen， Harry 连忙编谎话欺骗 Juna。
3: 她只是我的

0: 把你认识的妓女。
1: Harry， 你到底怎么回事？快告诉他实话，我们结过婚，还有女儿。
0: 你别去听他胡说，快给他松绑，我们谈正事吧。
1: 是吗？哦，是吗？这从哪儿来的？从哪儿来的？
2: 艾伦没有明白 Harry 的意思，特意打开了项链坠，里面正是他们二人的照片。Jonah 全部都明白。
3: 给他上点药。啊！
1: 好疼啊！你这是……
3: 他说的是实话吧 ，Harry？ 也不了解你情况。有意思。
2: 就这样 ，Harry 和 Helen 都被麻醉了，然后。Jonah 等恐怖分子把他们作为人质绑架到了加勒比海的一个热带小岛上，这个小岛是恐怖组织赤色圣战的基地，正是这个组织的领导人阿兹一伙窃取了核弹。在上一次的行动中，阿兹从哈瑞手里逃脱了，岛上到处都是古波斯文物。 Jonah 和阿兹领着已经苏醒后的 Harry Helen 查看着。
3: 嗯，精美绝伦吧，
4: 快点干。
3: 我把他们叫四骑士，他们是波斯帝国大流士一世时期的骁勇善战的武士，全都是无价之宝。可惜，
4: 拉吧拉吧。
2: 文物被捣毁，从里面阿兹的手下抬出了一个武器箱，里面装的正是核弹头。
4: 知道这是什么？
0: 我当然知道，这是蒸馏咖啡器。不不不，是做冰霜用的，准没错。是热水器。
4: 知道为什么带你们来？因为他能向全世界证明，自由斗士现在拥有核武器。
1: 他怎么能证明？天哪，他只不过是个推销员。
4: 他要不说实话，我就一刀捅进去，让你的血溅到他脸上。
2: 哈瑞的特工身份暴露了，阿兹用尖刀抵住了 Helen。阿兹由严崇德配音。
0: 这是苏联制造的多弹头分导载入飞行器，它的弹头拥有14.5千克的浓油，以布做引爆，能产生30千吨的爆炸力。放了它吧，我合作。
4: 开始开始，快点准备录像，快去快去，快点准备，快去。
0: 怎么说呢，我是个特工。
2: 阿兹离开了，哈瑞只好向海伦说出了实情。海伦起风了，一拳把哈瑞打倒在
1: 你大众，你撒谎，狗娘养的。
0: 对不起亲爱的。
1: 哦，别叫我亲爱的，以后不许你再叫我亲爱的，你还不明白吗？猪。
2: 无奈哈瑞对着镜头承认，这个组织确实掌握了核弹头。阿兹对着摄像机发表议论，叫嚣说，除非美军从波斯湾撤军，否则美洲将毁灭美国的一座大城市，并称进攻的第一目标将是迈阿密。海伦这时才发现丈夫居然是一个了不起的特工，由于她的手提包里一直被哈瑞放了一个监控的装置，所以国防部的特工吉普等人根据监控乘飞机火速赶来营救。同时阿兹也发现了这个装置，并且发现了他们夫妇和女儿达娜的照片。恐怖分子于是开始拷问哈瑞，而受过专门训练的哈瑞先发制人，带着海伦逃了出来。阿兹和恐怖分子打算将核弹外运，并且启动了其中一枚核弹的定时器。为了国家的安全，哈瑞奋不顾身地阻止了阿兹的阴谋，并且炸掉了赤色圣战组织的基地。而在枪战之中，海伦重新落入魔掌。阿兹命令将三枚核弹装上货车运往佛罗里达州，另外一枚则由他自己乘直升飞机运往迈阿密。这时国防部的特警赶到，美国海军陆战队动用钥匙战斗机

用导弹炸断了小岛通往佛罗里达的大桥，火车和核弹一起坠入大海。海伦和女恐怖分子 Jonah 在汽车里也展开了搏斗，在千钧一发之际， Harry 救出了海伦，但是狡猾的恐怖分子又绑架了他们的女儿 Dana， 并且威胁要在迈阿密引爆另外一枚核弹。 Harry 驾驶着钥匙战斗机赶到了迈阿密，用一枚歪打正着的导弹消灭了恐怖分子阿兹还有他的属下，同时救出了女儿 Dana， 保住了城市。一年之后， Harry 再次接受 Omega 的任务，然而这一次他身边则多了一名搭档海伦。这部影片的独到之处就在于场面宏大，气度非凡，动作性很强。在这部经典娱乐影片之中，几乎每一个场景每一个段落都有可圈可点之处，甚至连很多个过场戏也丝毫不见松懈，称之为经典绝对不算过分。影片最为难得的是对喜剧元素的运用，正是这些幽默的情节和细节才使影片没有沦为枯燥的豪华大场面集锦，这才是豪华影片成功的秘诀。高下之分正在于此。影片之中有 Helen 跳脱衣舞的情节，在这一桥段之中，饰演 Helen 的杰米里·柯蒂斯抓住床柱跌倒，这并非是剧本设计的情节，而是真实发生的意外。在拍摄这段镜头时，柯蒂斯非常的紧张，手心出汗，于是发生了滑脱，意外的摔倒在地。如果您仔细观察，会发现施瓦辛格准备起身相助，但是导演詹姆斯·卡梅隆则特别喜欢这段镜头，于是就保留了下来。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真实的谎言》里的插曲，来自尖叫之树乐队演唱的《黑暗》。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4: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3: 古装剧看多了吧？
5: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3: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3: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5: 你的恋人榜样是
3: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7: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太宰治的《人间失格》里说，我的不幸恰恰在于我缺乏拒绝的能力，我害怕一旦拒绝别人，便会在彼此心里留下永远无法愈合的裂痕。倘若我们能早一点学会拒绝，学会直接而干脆地说不，生活中就不会有那么多烦心事儿了。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分享作家赛博的文章，学会拒绝，别让不好意思害了你。刚到家，我姐就接到中学班长的电话，叫她过几天去参加同学聚会。我姐犹疑了一下，说那天家里有事儿，病好了要去扫墓。我听着好生奇怪，等她挂了电话就问，昨天不是已经扫完墓了吗？她苦笑着说，我就是不想去，又不好意思说出口，所以啊，就找个理由搪塞。

本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结果隔天他又接到班长电话，电话里班长兴高采烈地说他们改时间了，问我姐这下应该有空了吧。姐姐逼不得已只能应邀参加聚会。回来后姐姐各种怨聚会没意思，我就跟她说知道这样第一次接到电话就应该直接干脆的拒绝，也就没有这么多烦心事儿了。姐姐叹气说你说的容易，都是同学，那样说脸上挂不住，以后还是要相见的。这种话真是常常听到，亲戚来借钱不想借又不好意思拒绝，于是拿出压箱底儿的钱来，自己想用钱的时候还不好意思要，更不敢催人还钱。好不容易出国浪漫一圈，发个朋友圈分享喜悦，朋友看到了让你帮忙代购，不知道怎么拒绝，于是呢逛完景点还得逛专柜，累得腰酸背痛，发誓再也不发朋友圈了。反正我们总是因为抹不开情面，因为不好意思拒绝，于是呢应承下了各种心不甘情不愿的事情，最后委屈了自己，成全了别人。倘若别人因此念你的好也就罢了，偏偏有人不仅不念恩，反而把你当成软柿子来念。听同事讲过他们家的事情，当初为了让他们姐妹俩接受好的教育，他的爸妈省吃俭用多年，在县城里买了一套房子，房子不大，只有两个卧室，刚刚好能够住下他们一家四口。然后事情就来了，刚开始呢是爸爸老家的亲戚要来城里办事儿，想要借他们家住，可是呢家里哪还有地方住，但他爸说人家好不容易求我一回，我不能不帮啊。最后姐妹俩只好搬到爸妈的卧室，把屋子让给亲戚住。从那以后这种事情就接二连三的发生，七大姑八大姨轮番上阵，好好的家搞得像宾馆一样。爸妈因为这种事情吵架，姐妹俩也因为休息不好成绩下降了不少。爸妈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决定以后谁来也不让借住了。令人想不到的是，之前借住过的那些亲戚听闻这个消息，不仅没有不好意思，反而指责他爸妈小气忘本看不起人，真是让人气到吐血。这就是所谓的你帮了别人十次，只要你有一次拒绝，你就成了坏人。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早已经习惯了你的顺从。说得不留情面一点，他们之所以会这样都是你造成的，如果一开始你就斩钉截铁地拒绝，结果就会反转。在公司里最容易受欺负的就是实习生，一些老油条甚至还会把自己的工作也扔给实习生来做，做好了就是自己的功劳，做不好自己被上司骂了，他们会反过来骂实习生。实习生们也是有苦说不出，但前段时间来公司的实习生小满显然不是这样做的，该拒绝的他从来都是毫不犹豫的拒绝。有一次公司一位老油条同事借口说自己太忙，想让小满帮自己分担一部分工作，小满想都没想一口就回绝了。小满给出的理由是自己的工作已经满额了，事实也是如此。私下里我问他，你什么背景这么有底气？小满笑着说，哪有什么背景，之前去实习我也是不会拒绝，同事让帮忙的都认真去做，本以为能够博取同事们的好感，没想到他们得寸进尺，找我帮忙的越来越多，导致我都没有充裕的时间去做自己的正经事儿，最后被领导骂了一通，我才明白绝不能这样下去了，于是开始拒绝一些求助，没想到我拒绝之后他们反而更尊重我了，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吆三喝四的。之前也想过为啥我们不敢拒绝别人，为什么说不就那么困难，这大概和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脱不开关系。打小无论是父母还是老师都教导我们与人为善，但是呢却从未告诉我们善良是有底线的，有条件的。无条件的善良

就是纵恶。这种潜移默化带来的影响，就是我们从心底里不愿跟别人发生冲突，也不愿惹人不快，进而接受别人请求时，我们下意识地觉得不好意思拒绝。我们必须明白且谨记，拒绝是你的权利，你有权利拒绝任何你不情愿的事情。你自己的感受比别人的更重要，好意思为难你的人，往往让关系加深更长久。不妨心里默念上几句，然后微笑且坚定地拒绝，因为当你学会拒绝时，你才能真的感到自由。新的一年，学会拒绝，拒绝不必要的社交，拒绝没底线的欲望。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继续收听。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于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来关注我们丽人榜样。演员苏菲妈所说过，女人最可悲的不是年华老去，而是在婚姻和平淡生活中自我迷失。婚姻就像一座天平，一旦失衡就意味着不幸，而维持平衡则需要夫妻双方的共同努力。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聊聊婚姻里活得最累的三种女人。在生活中，爱得太满的女人，太强势的女人，太省钱的女人，这三种女人做得比谁都多，却活得比谁都累。我生是张家的人，死是张家的鬼，一句烂掉牙的台词，却是于凤至一生的写照。她是张学良的发妻，一辈子都活在张夫人的头衔之下，然而她毕生都未曾得到过丈夫的怜爱。在张府时，于凤至上孝敬公婆，下善待佣人，将帅府打理得井井有条。面对丈夫在外的声色犬马，她也不哭不闹。后来张学良执意要娶赵四小姐进门，她也忍痛退让，并待赵四如姐妹。在西安事变后，于凤至为营救张学良积劳成疾，患上了乳腺癌，不得不赴美求医。然而在美期间，她不仅要与病魔做斗争，还要悉心照料三个子女。她日夜盼着与丈夫重聚，得到的却是张学良要与自己离婚并迎娶赵四小姐的消息。为了不让丈夫为难，她选择接受。但离婚后的于凤至仍以张夫人自诩，她拼命炒股，跻身成为美国华尔街股市里的最大赢家，只为能留给张学良及子女更多的财产。可一直到93岁于凤至去世，也没能等来心心念念的爱人。《红楼梦》里有一句话，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婚姻当中啊，爱得太满的女人往往得不到幸福，因为飞蛾扑火般的爱只会将自己燃烧殆尽。婚姻中，女人只有懂得做自己，爱自己，才能够绽放出独特的自我魅力，赢得伴侣的尊重与呵护。感情付出七分就足够，留下三分爱自己。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多女人婚后都会抱怨，这个社会对女人要求太高了，既要赚钱养家，又要做饭带娃，而老公除了工作，就只有工作。但很多家庭中的现象是，丈夫不做家务时，妻子会抱怨自己辛苦，而丈夫做了家务后，妻子会抱怨他做得不合格，最后还得自己亲自动手。然后丈夫在一次次被否定后，索性就当起了甩手掌柜，对妻子的抱怨充耳不闻，甚至心生厌恶。其实很多时候不是丈夫懒，而是妻子太过于强势，要求事事都以自己的标准来。朋友小飞就因为这种强势的作风，经常和丈夫吵架，甚至一度闹到了分居的地步。在公司她是最年轻的主管，做事雷厉风行，从不马虎。可是这种行事风格一旦被带入家庭当中，就会变成一种灾难。丈夫拖地时，小飞会质问他，一个大男人怎么连拖把都拧不干，浸坏了家里的木地板。丈夫做饭时，小飞也会抱怨厨房像被贼劫了窝，遍地狼藉，还不如自己亲自动手做呢。在工作上，她也经常会把自己的成功学强行灌输到丈夫的脑海中，鞭策着他前进。直到丈夫提出分居冷静，她才意识到这种强势不仅让自己

己身心俱疲，也压得丈夫喘不过气了。婚姻中强势的女人总想把家里的一切都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希望事事都朝着自己预期的方向发展，可结果往往是苦了自己，也伤了爱人。婚姻从来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而是有两个人共同主演。就如导师涂磊所说，爱人是自己一生中真正的合伙人，所以要做到有商有量，对伴侣的心声多一份倾听，对爱人的付出多一份感激，彼此依赖，相互鼓励，日子才能过得轻松自在。网上有句话说，从来没有一个女人因为买买买而倾家荡产，却有很多女人因为节省而人财两空。在家有喜事中，吴君如扮演的程大嫂就是一个处处为丈夫省钱的妻子，然而她费尽心思省下的钱财却被丈夫花在情人身上。丈夫带着程大嫂去西餐厅，给她点龙虾她拒绝，给她点牛排她也不要，刚掏出小费想为她点歌，她一把拽过丈夫手里的钞票，心疼道，不用点了，这100块钱能够我们吃3顿饭了。最后她跟服务员要了一份最便宜的蛋炒饭。在她为省下一笔钱而暗自窃喜时，却忽略了伴侣眼里的嫌弃与不耐烦。在他们结婚7周年纪念日时，丈夫送给情人的是精心挑选的最贵的首饰，然而送给他的却只是摆在家门口的塑料花。后来面对小三逼宫的场面，他看了看年轻貌美的情敌，再看了看邋遢不堪的自己，连反抗的勇气都没有，就自行收拾行李离开了家。离家后的程大嫂也幡然醒悟，一改往日黄脸婆的形象，不仅学会了穿衣打扮，还苦练歌技。在她努力提升自我的时候，丈夫也悄然收心，每天都求着她回家。勤俭节约是美德，在婚姻当中，过于节俭在一定程度上不仅会摧毁你的容颜，还会腐蚀你的自信与从容。作家素黑曾经讲过这样一段话，两个人在一起并不等于两个人要变成一种生活一种想法，要让两个人两个世界舒服的碰撞擦出火花，关键是保持两个世界的完整。人不应只爱自己的影子，或做别人的影子。婚姻里这3种女人活得最累，来自作者有翅膀的鱼。在感情中，女人最好的姿态是能与伴侣互敬互爱，彼此扶持，有来有往，相互成全，而不是一味的付出或忍让。余生愿你不要活成刚才文章里提到的这3种女人，不要因为爱一个人失去了自我，忘了爱自己。婚姻是一场自我的修行，学会经营才能活得轻松，收获满满。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来关注我们。职场经验、魅力养成、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明天相同时段，雨飞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好的，正在关注我们直播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来自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同时通过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官方抖音听见临汾直播的周末直通车周日的下午版。大家好，我是主播李想。
1: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
0: 是的，欢迎大家能够在9月6号的下午准时关注我们四小时的直播。互动方式非常简单，您可以通过我们官方抖音在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分享起来哈。如果说也愿意跟我们签个到的话呢，直接在公屏上发送一个下午好就可以了啊。
1: 是的，然后此时此刻呢，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参与到我们下午档节目啊周末直通车的互动当中啊，大家可以在公屏留言，我们可以看到各位的互动消息。
0: 是的，那么接下来下午时段除了会听到很多好听的歌曲之外呢，也会跟您分享很多关键的信息的，比方说来自于新华社在今天的下午也发布一条信息，说了说又到开学季了，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呢，学生资助往往离不开繁琐的申请表格啊，层层审批的手续的，但是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有一笔资助无需申请就会悄悄的到账了，什么情况呢？咱们来分享一下。
1: 是的，这份关爱呢就像一位朋友啊，陪伴了很多孩子们走过的那段求学的日子啊，这也是一位顺利得到资助的毕业生所说的。22年来呢，中国科大呢已经累计隐形资助学生40000余名，而这份呢用大数据编织的守护网温暖了一届又一届的同学。
0: 没错，那么为什么要进行隐形的资助呢？故事就要回溯到这个2002年的时候了。当时中国科大学生工作处呢开始探索通过一卡通系统对学生消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发现一个现象，说有些没有申请助学项目的学生长期在食堂就餐，消费额却异常的偏低啊。
1: 然后呢，那怎么样既能够帮他们又能够守护他们的尊严。经过2年的摸索啊，学校呢是在2004年的时候就开始实施了生活援助计划，利用校园的信息化系统，通过分析学生校园卡一卡通的消费数据，
0: 对，
1: 找出那些可能家庭经济困难的同学，在与相关的数据库对比，并请班主任核实确认之后啊，然后呢补助的这个补助金呢就会悄悄打进学生们的校园卡了。
0: 没错，那么说2017年网络上的一个还有这种操作的帖子下呢，一名中国科大毕业生讲述自己受到了隐形资助的回答，收获了11.9万赞。他说自己因为家庭条件不好，特别节省，每天在食堂吃饭不超过6块钱，午餐晚餐都只打几个半份菜，控制在2块钱左右的哈。
1: 过了一阵子啊，就突然间发现呢，一卡同时收到了一笔补助啊。当他去询问工作人员的时候，得到通知啊，说呢，这是学校发现了他在食堂的消费偏低，发放的生活补助。这个回答让他真的是热泪盈眶啊，感叹说，竟然还有这样的操作。
0: 那么有网友也留言说了说，人文关怀意识对学子无声的教育大赞哈。这样的故事呢还会有很多，比方说在前2年的时候，2023年的深秋，系统发现一位大一的新生呢，每顿饭他总是挑最便宜的菜，刷卡记录低到有些反常了。然后班主任主动去找他聊天，才知道呢他家里收入本就不多，父亲又突然得了重病，经济陷入了困境，但他一直没有开口求助。了解情况以后呢，学校当天就把他纳入了帮扶数据库，并发放了临时的补助了。
1: 哎，被学校呢温柔爱过的人呢也将会啊因此呢去温暖别人。一位曾经呢是得到隐形资助的毕业生啊，最终呢也是选择留在了中国科大，加入到了学生资助的工作团队当中，接过了这份爱的接力棒。
0: 是的，那么2026年的时候呢，中国科大开发学生资助专属智能体了。智能体尤其可以识别的是因突发的变故啊、隐形的压力、思想的困惑出现消费异常的学生，联动着思想、学业、心理等预警和援助平台，给出了个性化帮扶方案，通过五感采集精准施策。

0: 更多学生暖了胃，也暖了心。愿这一份份不动声色的温柔，照亮更多学子前行的路哈。说实在话，真的也会发现，曾经上大学那会儿的时候，确实如果家庭比较困难，我们是能感受到的。
1: 嗯，
0: 他们可能是一日三餐一定会都在食堂吃
1: 啊，对，
0: 然后一定是非常便宜的饭菜。
1: 嗯，
0: 然后呢，学校一般大食堂都会有免费的汤，
1: 嗯，
0: 他们一定会去打那个汤去喝。
1: 嗯，
0: 啊，
1: 然后衣柜里面的衣服可能也不是特别的多样化啊。
0: 对对对，
1: 然后比如说很多学校呢，即使是在大学，可能也会有校服。
0: 嗯，是的，
1: 你像普通学生的话，就是或者条件比较有优越点的学生啊，嗯，一定是这个学校规定穿校服，他们才会穿校服。
0: 是的，
1: 啊，但是这一批呢，困难学生呢，他可能会这个校服呢会常伴身边，
0: 哎，
1: 还是很容易能够发现的哦。
0: 对，再比方说之前我们也报道过，而且我也亲自经历过哈。学校的有助学金的时候，也是一级、二级、三级嘛，三等奖学金的助学金的时候，如何来发放呢？为了公平起见，学校就会在大礼堂里边开设一个所谓的比惨演讲。然后就比较尴尬，
1: 就特别尴尬，所以说也是一点一点的在人性化的服务，保住孩子们的自尊啊，然后也让他更容易在学校里面交到新的朋友啊。
0: 是的，
1: 同时呢又完成了资助的工作。
0: 没错，这里是周末直通车，各位如果关注我们直播的话，可以分享互动起来，有想听的歌曲，也要分享的感受，都可以来直接联系我们俩就可以了。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5:18，这里是周末直通车，我是李想，
1: 我是卓然。
0: 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在我们直播间的观看情况哈，目前有481人次看过了。各位如果说已经走进我们直播间，可以辛苦您一下，通过我们官方抖音听见零分，然后在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一下啊。
1: 嗯，
0: 我们欢迎大家，有看到很多人都是来了来了，好像马上就有走了啊，辛苦大家一下。那么当然我们也跟大家继续分享一下节目内容。

0: 了。比方说现在我们要告诉您什么呢，有看到了最新的关于天气的一个大概的是描述哈，就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呢，2:54节目之前，来自央视新闻跟我们分享说，今天9月6号起呢，北方受到了冷空气影响，将迎来大范围的降雨和大幅度的降温了。多地降温之后呢，秋凉感会明显，南方随着这个降雨的收敛呢，气温将再度升高，多地热意再次会回归一下，这个消息您知道吗？我们来关注一下啊。
1: 是的，从今天起呢，随着降雨和冷空气的陆续影响，北方啊各地的气温呢也在继续的下行。那么今天的降温主要会集中在西北地区以及内蒙古西部和东北部。明天呢，也就是在9月7号的时候起啊，东北、华北、西北、东北等地呢气温将会逐渐的偏低。那么8号前后呢，多地的气温也会创立秋之后的新低。
0: 是的，然后呢还提到说，在降温之后呢，最高气温20摄氏度线将南压到华北中部一带了。那么就明后天，哈尔滨、呼和浩特、银川等地的最高气温呢，都将是立秋之后首次降至了20摄氏度或以下了。同时呢，北方的最低气温呢，也将明显下降并创这个新低了。9号的前后，华北的北部、东北大部最低气温将不足10度了。河南、陕西一带也将下降到15度左右了啊。
1: 所以呢，在这个南方啊，江南、华南等地呢，未来几天会随着降雨的收敛，气温回升，最高气温呢会陆续呢回到30摄氏度以上。华南局地呢还会有这个高温啊，暂时的回归。重庆、四川东部一带呢，未来4天左右高温呢仍在继续当中，9至10号受冷空气影响，高温才会缓解。
0: 那么今明2天呢，南方降雨将继续向南缩减并减弱了。今天江南大部将告别降雨，仅广东、台湾岛等地局部地区有较强的降雨了。那么明天华南降雨也会的去减弱，转为以小雨或阵雨为主了。在北方呢，今天起冷空气将带来大范围的降雨，预计今天至9号，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出现，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有6到7级啊。
1: 然后具体来看的话，今天呢，青海的东部、甘肃中部、宁夏大部、内蒙古河套地区呢和东北部，以及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云南西南部、西藏东南部、广东东南部、海南岛东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呢，黑龙江的西部啊、宁夏中部以及台湾岛北部呢等局部地区呢会有暴雨。
0: 是的，然后呢还了解到了很多信息哈。那么北方此次的降雨具有典型的秋雨的特征了，持续时间会很长，累计雨量也会大。九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仍有较大的范围的降雨，需持续做好防雨防滑的措施了。那么防范道路湿滑对出行的不利影响，注意交通安全，雨天出行时呢小心慢行了。那么这个天气真的是不骗人呢哈。刚才确实我也刷了一下，今天呢是最高温32到19，然后礼拜三的时候最高温17，最低温15，
1: 哇，
0: 就
1: 是一下就凉了啊。
0: 对，然后呢可能会在大概在9月末的时候，可能最高温还会回去一次30度，但是呢那个回就是一瞬间的事儿了。所以提醒大家一下哈，尤其这2天我发现身边有那么多鼻子不舒服的人，是吧？你们家有吗？
1: 我家没有得鼻炎的人
0: 啊。然后我们家那位姑娘也是突然间就发现，哎，她突然间开始鼻子难受了，
1: 哼哧哼哧的啊，
0: 从来没有过哈。
1: 也
0: 要提醒大家一下，一定要做好保温了。比方说尤其说很多鼻子，他们说啊就不能太凉了，一定要穿的是保暖一点啊。
1: 而且近2年呢，我看到很多人这个就是得鼻炎的，有这个鼻炎性的鼻口罩啊，就只遮鼻子的那种。
0: 但我搜了叫猪鼻子。
1: 啊、对，我刚准备说像一个猪鼻子一样。
0: 你搜猪鼻子好搜，你搜说鼻口罩它是鼻罩它不好搜。
1: 提醒各位啊，一定要把自己保护好。那么下面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声。

0: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5:34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着节目内容。这里是周末直通车，我是李翔。
1: 我是卓然。
0: 好，我们关注到来自有朋友说800多人在这儿看你俩玩手机呢啊。
1: 没有，刚才进广告了，要看时间，我们在整点跟半点都会有这个几分钟的广告段的时间啊。
0: 没错、所以各位如果关注到我们直播的话呢，可以时刻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哈。有任何疑问的话您可以提问哈，您不要再随意的猜测，好不好？
1: 是的。
0: 对，如果说您说哎我这会儿就是不想看了，我想听广播了，随时欢迎您可以转到广播通道哈。
1: 嗯，
0: 我们呢是通过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的，可以通过在周末时段的时候听到很多好听的歌曲。各位如果你有想听的歌的话，可以随时来告诉我们一下，我们会找到之后呢为您排单一一的播放。那么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节目内容吧，来了解一下关于说所有的老师们要注意了，景区家出行的专享福利来了。第42个教师节呢即将到来，各地文旅陆续发布了教师专享的福利。那么12306呢近期也是上新了教师积分的优惠。@各位老师说，一年一度的专属节日到来之际呢，这些好消息您可千万不要错过呀。
1: 嗯，河北这边的话是有多个景区呢对教师呢是免门票的啊，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0: 对，
1: 陕西西安呢也是有多个景区呢集中免票啊。今年教师节期间呢，我们这个西安多家文旅场馆呢是推出了教师节专属福利，其中华清宫啊、西安碑林博物馆以及曲江海洋极地公园均在9月10号当天啊是免票的，教师凭个人的教师资格证和身份证即可入园。
0: 是的，尤其我们还看到，比方四川这边的九寨沟啊、四姑娘山等景区教师节都是要免票的，以及贵州全省国有 A 级景区全年对教师免门票是全年啊。新疆是多景区推出了教师节的免费的免票的福利，还有就是教师乘火车享10倍的积分。那么活动呢持续到12月30号，提到的都说不只是旅游景区出行也有优惠的。9月10号到12月30号呢，铁路部门给常旅客会员当中的教师送上一份积分翻倍的礼包，那么乘车到站之后呢可以获得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为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会员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座位的升席了啊。
1: 所以呢我们详细都可以去了解一下，活动多多啊，就是有教师资格证的你啊，然后呢或者是已经成为人民教师的你都可以去了解一下。
0: 是的，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着下一个事情，来跟大家来了解一下哈。说多地严查了赵一鸣啊好想来的情况，说近期呢是赵一鸣好想来等头部量贩零食品牌接连陷入了缺斤短两的争议了。河北呢就有顾客呢就是说买4块牛肉干，然后呢是店内称重呢是64.58元，付称之后呢是17.29元。河南有顾客结账111元，要求重称之后变成了64.8，差这么多，
1: 这差太多了吧，
0: 有点过分了啊。
1: 是的，包头市的市场监管局呢迅速出手了啊，盯紧呢赵一鸣啊、七鲁零食啊以及彩丽人等等主流的连锁零食门店，在全市呢开展了量贩式的零食行业计量专项整治，对于这个缺斤短两的违法行为呢是重拳亮剑。
0: 是的，那么还提到说山西运城新绛县市场监管局对辖区的零食有名赵一鸣好想来等连锁零食品牌门店集中开展了电子计价秤的专项监督检查，还有盐城那边也是有严格的检查了。所以大家有没有觉得说会觉得哎呦我对我某天的这个斤两是有点持有怀疑的，各位有没有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啊。
1: 我只要是买贵的东西我对斤两一直都是持有怀疑的。
0: 是吗？
1: 比如说什么鸡脚筋呀、牛肉粒儿 啊对，便宜的东西我没有怀疑，没有过怀疑、我觉得就是便宜的东西他可能也不太只顾去造这个假啊。
0: 对对对，好吧，欢迎各位来到直播当中继续听歌，来自于五月天的温柔送给你。

0: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5:45来到我们的周末直通车，跟大家分享事情了啊。说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十一展销博览会呢，将会在10月1号到3号在十月城铝锅巷举行。那么现在呢，我们在招商当中啊，各位如果说您想要留得一席之地的话呢，该如何联系我们？非常简单，通过官方的抖音听见临汾，在后台私信给我们，我们给您详细的联系方式。尤其我们各大车企和 4S 店哈，就是我们这次的这个展销博览会重点也是汽车方面的啊。
1: 是的，然后呢也希望更多的商家呢，还有我们更多的临汾市民朋友啊，关于我们车展的信息呢，可以来到我们节目组来咨询啊，或者是直接后台给我们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
0: 是的，接下来我们也跟大家继续分享一下节目内容了。提到了大家非常关注的平阳南北街啊，很多这个路口都已经通了。那么它通了之后呢，来自于临汾公交也就在今天也发布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便民服务的提醒，六条线路恢复了原线路的运行，分别是一路、二路、五路、五 A 路、八路、十路恢复了原线路了。比方说带您回忆一下，一路哈之前有绕行，而现在正常恢复之后变成古城路北、解放路北、市人民政府、市中心医院、市第二人民医院、平阳广场、十月城南站叫这个名字了是吧？
1: 嗯，
0: 平阳广场十月城南站、洪家楼口、体育街北口这边恢复了，对吧？然后呢，二路这边的情况呢，也是洪家它是写的是体育街北口到洪家楼口、平阳广场、十月城南。
1: 还有呢，这个
0: 因为它是来回的嘛，
1: 对对对啊。然后呢，还有呢，这个还有五路呢，也是恢复了一些路线啊，比如说中段这边呢，然后同样呢，也是来自于我们襄阳西路这边呢，是可以到这个广天街的北口、第四人民医院车站街口、火车站啊，这边是平阳北街这边的路线呢，也是恢复了。
0: 是的，这是恢复了。那么还有五 A 的话，恢复原线路之后呢，广宣街、市第二人民医院、平阳广场三个东三个站点就不再停靠了，以前绕的那几个地方啊。
1: 嗯，
0: 八路呢也是恢复了，十路都是恢复了，各位就可以正常的坐公交车了。再说下一个事情吧，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事儿啊。那么提到了关于一些微塑料的情况，说这个微塑料颗粒呢可以进入大脑，这十个含微塑料的日用品你要留意了。说微塑料无孔不入呀，2023年4月份的时候，纳米材料的一项研究发现了微塑料颗粒被小鼠随水口服以后呢，仅两小时之后即可穿过血脑屏障进入你的大脑。
1: 天啊，太可怕了啊、这个是2020年发表的权威期刊当中啊，国际环境的一项研究表示，在六位健康孕妇的胎盘当中，其中四位呢都检测出了5到10微米大小的微塑料颗粒。微塑料呢甚至呢是可以被遗传的，它可以通过胎盘屏障对人体造成影响。
0: 是的，
1: 在4月20号的时候呢，首都医科大学呢、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等团队是在自然健康上面呢是发表了研究显示啊，说微纳米塑料呢已经广泛的进入到我们人类的大脑，广泛、而且呢这个肿瘤周边的脑组织的塑料浓度明显会更高啊、说明这个血脑屏障啊一旦受损，塑料呢便会趁虚而入，往大脑的深处去钻。
0: 哎，那么什么是微塑料？您听一下，微塑料就是指的是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碎片或

0: 塑料颗粒，甚至可小至微纳米级别。
1: 嗯，
0: 其来源主要有两种，一呢是由大块的塑料分解产生的，另一种是人为制造的某些产品当中的微小塑料颗粒，如化妆品当中的磨砂颗粒或牙膏当中的塑料微珠啊，微塑料或增加多种疾病的风险。他提到了说，会对消化道造成损伤，破坏了胃肠道的微生物的菌群，引起肠道的疾病。那么刺激你的胃，影响你的肺容量，刺激你的肺部的哈，这情况真的很可怕。那么我们要记住了。
1: 还有呢，就是十大还有这个微塑料的日用品呢，我们也要记好啊。
0: 哪些呢？
1: 第一是口香糖，
0: 对吧？说研究发现，嚼一块口香糖能释放出成千上万的微塑料颗粒
1: 啊！
0: 大部分微塑料在嚼口香糖的前两分钟之内就脱落了。
1: 嗯，
0: 你嚼八分钟就能释放出94%的微塑料，
1: 所以不敢嚼太长时间啊，不敢嚼太长时间。还有就是一次性纸杯，
0: 对
1: 啊，说大概在15分钟的这些纸杯呢，就会往饮料里面释放25000多个微塑料颗粒。
0: 对，还有这个瓶装水，说每瓶1升装的瓶装水还约含有24万个塑料微粒啊，
1: 嗯，
0: 并且瓶装水经过高温暴晒以后呢，会含有更多的微塑料啊，
1: 嗯，还有这个尼龙茶包
0: 啊
1: 也是呢，然后也是呢，也会做成这个热水，在95度的水里面浸泡之后啊，浸泡5分钟也会释放出116亿个。毫米级的微塑料
0: 微米级的
1: 啊，这个塑料，然后以及31亿个纳米级的塑料颗粒。
0: 对，还有清洁海绵，清洁海绵每磨损一克就能释放出650万个微塑料。
1: 哎呀，我洗碗的时候还特别喜欢用清洁海绵
0: 啊。还有塑料外卖盒，
1: 嗯，
0: 你听这个啊，说这个研究发现了。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到微波炉里，就加热上3分钟，释放出来的这个微塑料数量呢，直接飙升到了纸装水是加热时的是125倍了，对吧？强调还是说提醒了，说高温会使加，一般我们也不拿这个热哈，
1: 嗯，
0: 那太可怕了。不过有的地方会拿那个塑料袋热，
1: 嗯
0: 啊，
1: 然后还有那种比较厚的那种塑料，
0: 对，
1: 是吧？
0: 对对，还有这个防晒口罩啊，塑料的这个砧板呀。化纤的衣服呀，有划痕的不粘锅呀，都注意。就是我们该如何去做呢？减少塑料包装呗，改善你的饮食习惯，不要怎么吃外卖了呗。食物加热处理呀，多选天然的产品，这些都是需要您注意的啊。
1: 哎，没错啊。然后说到这样的时候呢，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从点滴来开始改变啊，发生一些变化。
0: 嗯，来吧，继续听好听的音乐。

0: 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 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好了，我们关注一下来自于大家的分享互动。有看到朋友他们说话了哈，说没睡呀，也午睡了，要不下线了，睡一会儿再播吧。咋能不睡呢？
1: 我们刚才广告段了，一到整点半点就广告段了。
0: 然后有人说有小卓然的直播间，瞬间感觉和央视有一拼了。
1: 哎呀，谢谢夸奖，
0: 评价可是真高呀。
1: 对，真是啊。
0: 怎么给他这么高的评价的？
1: 毕竟我今天穿的衣服还比较正嘛，我还有一个 V 领了嘛。闪哥一会儿站起来，裤子吓你一跳
0: 啊！
1: 他当时买这裤子的时候，就纯属因为夏天为了舒服、宽松一点。
0: 对，
1: 我从第一次见这条裤子，我每一次见我都会说哟。睡裤吗哥？
0: 对，然后呢各位如果说看到我们直播，也跟您再次解释一下哈，这里是我们的周末直通车，可能会发现没有我们正常在周内的时候玩那么欢闹，那是因为其实我们有点小辛苦，因为
1: 啊对
0: 四个小时闹不起来了，
1: 疲惫了吗？
0: 3点到7点呢。
1: 嗯，
0: 希望您多理解多担待哈。
1: 对，
0: 不过我们可以满足您的，就是说我你想听什么歌了，哪怕是会员类的，我们想办法实时给你找到，哪怕开会员让你听一下啊。
1: 是的，然后呢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个好消息啊，说我们临汾广电的品质生活乐享车共呢将会在2016年的11啊，然后呢去有这个展销会呢，地址呢在十月城的吕姑巷啊，时间呢是10月1号到10月3号，不管是各大车企呢还是各大市民朋友啊，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来前往了解一下。当然车企要这个找位置啊， 4S 店如果想在这边去找一个展位的话，现在开始就已经可以开始私信后台联系我们了，我们在这里时刻等待各位的互动消息。
0: 没错没错哈。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还要跟大家继续分享着很多的内容，如果已经关注我们直播的话呢一定要来了。下一个事情我们跟大家分享什么呢？来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啊，我们说一说这个事儿吧，您听听看啊。
1: 嗯，
0: 关于你的养老保险的情况，养老啊这个长护险将会有一个新的变化和调整，咱们一会儿慢慢说，我们先说这个事儿哈。那么提到了说一员工被要求通宵坐火车硬座出差，并于次日9点准时打卡，拒绝之后被开除了，仲裁认定公司违法了啊。如果说公司安排你通宵坐硬座赶紧赶个路，第二天一早必须准时到外地岗位去打卡，你会去接受还是拒绝呢？上海就出现了一起真实的劳动纠纷，员工因为拒绝通宵出差安排，直接被公司以不出差算旷工为由开除了。那么员工到底能不能对不合理的出差说不呢？我们关注一下这个案例了解一下啊。
1: 是的，员工呢是翟女士啊，然后呢是上海市呢一名企业的项目经理，某日呢公司行政就通知他啊，说已经订好了从上海呢前往成都的火车票及住宿酒店，要求翟女士呢于次日的9点到达成都的办公室打卡报到啊。翟女士一听啊，这个公司呢是为她预定了是夕发朝至，也就是晚上坐白天到的硬座票。
0: 嗯，
1: 同时呢为了节约这个住宿的成本啊，公司呢安排的酒店呢是在郊区，搭乘公共交通呢前往办公室呢还需要1个多小时的时间。那么翟女士就告诉公司啊，说这个太累了，坐一晚上这个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说我不去啊。公司的这个行政呢随后就表示了说，那你这不出差啊就是旷工3天啊就要被开除。
0: 没错，那么还提到了一些，比方说他说当时就明确拒绝了这次出差的要求了，没想到3天之后呢，公司竟真以岗翘旷工好为由把他就出具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了。对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呢，他并不

0: 目前呢，该女士呢就向劳动仲裁部门啊提出了仲裁申请，经过审理啊，仲裁认定说用人单位呢是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第43条明确规定，中
1: 企业经营成本与职工的权益，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对吧？你都让人家去出去了，对吧？那你就让人家大半夜就占用人家自己休息时间的去做很累的这个硬座了，也没办法休息。
0: 啊，你还不哄好，第二天还要就上班啊？
1: 大早上九点一定要打卡，安排那么远的住宿，怎么好意思呢？其实真的很多大城市就喜欢又出现这种情况哈。咱小地方吧，都是那种老板稍微哄哄，咱们的人文关怀就体现在说，哎呀，姐跟你说，或者哥跟你怎样，对吧？只要一说工作里边要给你体现人文关怀，一定是哥姐开始相称了，对吧？
0: 然后紧接着是
1: 哄你，
0: 这个机会很难得，领导非常重视啊，
1: 对吧？
0: 主要还是器重你，
1: 然后你就辛苦
0: 辛苦，咱们努力克服一下，
1: 对吧？这就最起码话上也有了，而在大城市的话，就是冷冰冰的制度，你必须去，你不就是咣咣嘎嘎嘎给你出具这个通知那个通知的，哇天哪！
0: 是的，是的，就是还是要保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吧啊，这毕竟出去干活的又不是行政啊，行政它只是一个发派人啊。
1: 好，关注一下点歌的情况吧。极光说点歌 ，Amy 的《Fall in Love》送给 Cherry。
0: 哦，送给 Cherry 啊，来吧，那也好听
1: 的
0: 歌曲啊，跟大家来共同分享啊。再次要提醒各位呢，如果有想听到的歌曲的话，都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啊，以点歌的方式来排单啊，然后我们将会为大家去排单的依次播放。也希望这个周末，不管你是行驶在出行还是回家的路上啊，都可以拥有好心情了。
1: 对，你在吗？我们要点给你听了。

0: 好了，各位听过了好听的歌曲哈，你有没有想听的歌想要送的人呢？也可以来随时告诉我们一下。
1: 嗯，
0: 在接下来我们还要跟大家继续分享内容了啊，说太惊险了，说多亏楼下的邻居及时发现并出手相救了。近日的是广西南宁的某小区的一段高空救人的视频呢，在小区业主群里边就刷屏了啊。
1: 嗯，
0: 说那个9月2号的上午呢，是该小区业主这位边女士告诉记者说，8月31号是她儿子的生日，当时家人呢正忙着准备晚餐呢。他独自一人在阳台休息，突然一名小男孩突然在自家阳台护栏外一边哭一边喊要找奶奶了。边女士就立刻呼喊人家人去帮忙。边女士的这个丈夫闻声赶来，爬上阳台洗衣台，然后一边安抚慌乱哭泣的孩子，一边紧紧的就赶紧拽住他了。你看，
1: 嗯，
0: 在外头护栏外头呢，
1: 对，
0: 好吓人呐。
1: 对，
0: 主要是高层啊，
1: 就随时一松手，我觉得就是你低头往下看一眼啊，你都会觉得很害怕这种啊。
0: 对，然后。

0: 然后呢，他儿子第一时间拍下现场画面，发到业主群求助了，并紧急呼叫物管上门去救援吧。
1: 嗯，
0: 那么这个小区的物业人工的人员火速赶到现场，众人齐力的去救援，破除了这个隐形防盗窗、防盗网，将悬在高空的这个小男孩安全的抱回了屋里。
1: 哦，
0: 多可怕呀！
1: 是的，然后事发的时候呢，小男孩是独自在家啊，奶奶有事临时外出了，年幼的孩子是看不到奶奶，情急之下就顺着阳台爬出了窗外啊，要下楼啊，从阳台下去寻找奶奶。万幸的是呢，孩子在下滑过程当中啊，被37楼的隐形防盗网给挂住了。37楼，我的天哪！我觉得他这个经历，他以后一辈子他都会跟朋友去分享啊，一辈子都会跟朋友去讲。
0: 太可怕了！
1: 对对对啊，
0: 所以不要留小孩单独在家里。
1: 对，我也想说，你不知道他从哪个地方就可以出去啊，从哪个地方他就可以顺杆往下滑。
0: 是的哈，好吧，欢迎各位来吧。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6:34了，这里是与大家共同分享到的周末直通车，我是李想，
1: 我是卓源，
0: 来吧。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到周末直通车的内容了，来了解这么一个事情哈，我们也学习一下。说男子自驾撞羊群，致53只羊死伤了，赔了8.48万，羊却归还主人了。你能理解吗？
1: 啊，
0: 我给你赔了钱，你为什么羊还都给你呢？我要给我，我都还拉走。可以拿走吗？
1: 我觉得现在我想一下啊，就是咱们有个地方，咱们临汾有个地方叫做枕头，是吧？枕头那个地方不就是卖羊的特别的多吗？
0: 嗯，
1: 然后好多人都会过年去杀一整只羊。
0: 对，
1: 有没有人知道就是杀一整只羊大概这个价位是多少？如果有人知道，打在公屏上。我记得好像是2000块钱。
0: 对啊，你不管吗？我就是心里，比方说我撞死你两头了，你多少钱呢？一头是1000、2000的，我都赔你了吗？我把钱，
1: 就咱们就算2000块钱，
0: 我把钱都给你了，那我羊能不能拉走？
1: 能啊。
0: 对吧？但是、
1: 啊、
0: 但是人家没有给他，咱们听一下啊。
1: 嗯，
0: 说近日呢是甘肃武威与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两起车撞羊事件接连发生，引发社会的广泛的关注了。咱们先说甘肃里边哈，一车主韩先生驾车途中呢是一时分神了，撞上路面羊群，造成53只羊死伤。经过交警的判定，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双方协商按每只羊1600赔付。合计8.48万元，死伤的羊归羊主人所有，后续走保险理赔。
1: 来看看是怎么回事啊？
0: 还有一个，
1: 这个青海海南的藏族自治区啊，也是呢，有一辆车呢行驶在中途啊横穿道路的时候啊，把这个撞上了横穿道路的羊群，造成了多只绵羊死亡。据在场的网友表示呢，说共有18只绵羊死亡啊。事故司机就表示说，当时是没刹住车。那么当地的派出所呢也是回应了，说事故呢已经处理完毕了。这两起的案件呢，责任认定都十分的清晰啊。
0: 听清楚啊。
1: 但是不少网友在评论区就发表了自己的疑惑，说那赔付之后那羊为什么不能带走啊，
0: 对吧？这个问题先抛给你，你怎么想？各位哈，关注一下互动情况。Solar 说这首英文歌好久没听了，喜欢是吧？然后陈佳下午
1: 好，是那个那那那吗？
0: 还是那个 I'm yours 呢？硕硕也比心了，欢迎大家啊，可以这会儿在下午时段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分享互动一下。就是嘛，我明明你按1600的一只的，我都赔给你8万多了，我羊为什么我都不能拉走呢？我们听听律师怎么说的啊。说很多人觉得我按市场价赔付羊钱了，该羊就该归我处理了，不然不是亏了吗？这种想法其实是把赔偿和买卖搞混了。说他告诉记者哈，这里面有两层法律关系要扯清楚。第一层是所有权，根据民法典第240条规定，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羊从始至终呢都是羊主人的合法财产，主人赔钱这个行为呢本身不会让羊的所有权发生转移
1: 啊。这么讲我就懂了
0: 啊。
1: 那第二层呢是赔偿的性质啊。民法典的第1184条明确规定了，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的应当呢是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是其他的合理方式计算啊。这笔钱赔的是羊主人遭受的经济损失，它是一种填补损失，不是花钱把羊给买下了。至于死伤的羊呢，最终要归谁啊？他们也表示了说，法律呢允许双方呢可以协商约定。甘肃的武威的事件当中啊，双方呢协商确定啊，死羊呢是归羊主人所有，这是双方当事人协商之后的结果，完全合法。但法律明确有规定啊，说交通事故呢，撞击或者是挤压死亡的这个续处啊，是属于必须无害化处理的范畴，既不能上市去售卖，也不能私自去屠宰食用
0: 啊，
1: 也就是给你也没用，你也卖不了
0: 哦。有规定的，法律明确规定，交通事故里边撞击死了的这个牲畜啊，家禽呀，属于必须无害化处理。
1: 对，而且我也觉得就是，如果要是说要撞死了之后，然后就归这个司机所有的话，那好多人是不是你不愿意卖我羊，那我撞，那我撞一下，撞死的就是我的，我赔你钱。
0: 但是也不能给，撞死的是交通事故里边的不能，
1: 是不可以的，是不可以的。
0: 哦，又学会了，各位你学会了吗？我们真的是通过节目学知识呢，太棒了，喜欢这档节目，喜欢这样的主持人。
1: 而且现在我我也喜欢这样的主持人。而且现在我说实话，去这个藏族自治区这边旅游的人还挺多的，你看我们的好同事不是就去过吗？
0: 对，
1: 是吧？然后呢，还有就是，抱小羊的视频，我还是见谁还发过来着？就抱那个小羊，然后包括前段时间就是比较火的那个，就是想要的那个玩偶可以自制的 的那些，所以你去这种地方旅游的话，尤其是自驾游的朋友们，对于路线不是很熟悉，咱第一呢就开导航，第二呢你稍微开慢一点点，是吧？你不要撞这个撞那个，撞到羊群还好，撞到牛群其实人是危险的，对吧？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安全了。
0: 好了，来吧，继续听歌。

0: 好了，听过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要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节目内容了，来了解下一个事情吧。啊，这个事儿呢也是现在跟孩子们上学有关系的。
1: 嗯，
0: 近日发生在江苏东海县的一个小学一个事儿呢引发网友热议了。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帖质疑说，小学新生入学竟需要家长自费购买课桌，引发广泛讨论啊。网传家长结群截图显示，班级发起了自费购置桌椅的接龙。
1: 嗯，
0: 通知为原木色桌椅一套349元一套，自愿购买。现场图片显示，教室内大部分桌椅已更换为家长自费添置的新款的桌椅，仍有多套学校原有的旧木质桌椅被统一摆放在了教室靠墙的这一侧，新旧桌椅分区摆放，对比非常的明显。
1: 哎呀，
0: 不过这新的挺好看的。
1: 啊，对，我也刚才说新的
0: 挺好的，
1: 挺好的。
0: 要是你这样的家长，你愿意给家妈换一个吗？
1: 我们现在好像就是那个新的那个桌椅那样。
0: 你们现在是新的了？
1: 就是没有这么新吧，但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
0: 我们是旧的，我们是木质的。
1: 啊，我们也是木质的啊，就是有该校的这个家长就表示了说，学校呢原先呢是配备的桌椅啊，体皮呢已经生锈了，家长呢向学校反映这个反馈意见之后啊，更换了木质桌椅，有家长就表示了说，觉得300多块钱呢，就是用6年其实也划算呀，对吧？这反正我们家自己的桌椅啊，
0: 对，就是已经很烂了，是吧？那么这个事儿发酵以后呢，不少网友就质疑了说，公立小学为何需要家长自行购置桌添桌椅呢？担忧出现校园隐形的收费现象。
1: 嗯，
0: 后来相关的报道了说，记者在这个小学多间教室内看到说，所有的课桌均为常见的公办教学标准化的教学配套设施，桌椅均为木质的，虽然有磨损的痕迹，但不影响正常使用，并未见如此前网帖当中所述的铁钉裸露等情况的产生啊。
1: 是的，另外呢，记者还是在这个多间教室里呢，也未见到网站配图当中的新旧桌椅分区摆放的情况，
0: 所以他们骗人了
1: 啊！那不还是旧的吗？
0: 对啊，没有啊，
1: 那不就得挺好的吗？
0: 后来采访的时候，相关人说，他们表示，经过紧急溯源核查，网传内容中搭配的新旧桌椅摆放现场图片，并非拍摄自东海县海陵路小学
1: 啊，
0: 不是人家
1: 这样
0: 的，
1: 是的啊，是桌椅好好的啊，那为什么会出现家长需要自费几百元购买桌椅的声音呢？
0: 嗯，
1: 哎，记者就这样了解到了，说开学前期啊，确实呢是有一年级部分家长在微信群内呢发起了这个自费购置原木色新桌椅的接龙倡议。
0: 嗯，
1: 学校知道此事之后呢，考虑到啊这个配备的桌椅呢满足了国家规范和学生使用的要求，自费升级行为虽然可以理解啊，但是可能会引发学生间的攀比现象，及时呢进行了干预引导，
0: 就
1: 制止掉了。
0: 对，所以这个自费购置课桌椅的倡议呢并没有实地的落地执行的。
1: 嗯，
0: 而在此接龙过程当中的个别家长也将相关的聊天截图搭配着非本校的图片发到社交媒体了，逐步衍生出了学校要求家长自费买课桌的说法了啊。就觉得人随便配个图哈。那么根据相关的情况报道说，遇到此类的诉求呢，学校正确处置方法是做好沟通引导。

0: 一方面呢是向家长讲清义务教育办学条件相关的政策，说明课桌椅使用更新的管理制度，另一方面呢是诉求畅通诉求渠道，一旦少教学设施出现了安全隐患问题的时候，要及时去维修去更换了啊。
1: 家长呢想要给孩子改善学习条件，这个心情呢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个性化的需求呢应当落实在家庭场景，而不是作为公共空间的教室里。学校呢既要倾听家长的呼声，也要坚守办学的原则，不能为了平息局部的矛盾牺牲教育的公平，牺牲教育公平的公共价值啊。所以说对这样的事情你怎么看呢？
0: 把观点告诉我们啊。然后你看有人就说话说，此风不可长，否则的话今后可能会出现部分家长自愿自费的去装修教室的，
1: 对
0: 对吧，说绝对是弊大于利的。本身学校课桌也是公共资源，至少是集体所有的，只涉及使用权和提供的问题，你成规模的自购的牵扯到私有化了，现实里精神上都会有些很多的麻烦事儿的。还有人就说，这也要家长，那也要家长，那还要学校干嘛呀？打扫卫生也要家长请人，课桌也要家长换，作业还要家长盯，家长是真的好累呀。
1: 哎，你不知道吗，有一些学校里面就是他们大扫除的时候确实会邀请有这个家长志愿者，然后要陪同去大扫除。
0: 对，因为你们一年级是这样，因为他说小孩们干不了，二年级可以自己大扫除了。
1: 可以自己了，就是
0: 我以前也不理解，我说我还想喷来着，后来说哎呀，后来他们说因为孩子呢太小了，他们干不了这个活，
1: 他们做不了就家长来啊。就是我要替我们家孩子做是可以的，但是就是如果说有个别家长啊就自愿愿意去帮忙干活，我觉得
0: 对吧。然后呢还有这个说97年初读中啊，上课的桌椅都是自己花钱买的，入学是交钱，学校统一采购，读3年都是用自己的桌椅，即使换教室了也是带着桌椅去搬教室，毕业之后拿回家，我觉得挺好的啊。有的人是这么想的啊。学校及时正确引导，还原事情真相，学校应该积极与家长沟通，坚持办学的原则，都很棒啊。
1: 对，我觉得其实你要一次性开学的时候你收费啊，比如纳入到这个学费啊课本费里面，我都可以理解啊。就这个自愿接龙我实在是理解不了。
0: 是的，
1: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幼儿园，就是我们那一批孩子啊，我们的这个被子褥子是租的，就当时我们是花了被褥的钱，但它其实是租的，然后到时候就是你这个要走的时候啊，然后这个你被褥要还给学校，哎不是，我们当时没有掏钱，就是循环利用的，
0: 对，
1: 人家可能棉花重新弹一下啊，重套个罩啊，然后这不又好了吗？
0: 对，
1: 就只有我们那一届是租的，是没有花钱的，啊，然后这个我觉得也很麻烦，就是你要保证被褥它不能坏，
0: 是的，
1: 不能破，
0: 对，
1: 用3年还得完璧归赵的再还回去啊。但是你收这个费用我是可以理解的，就是你统一收，你不要今天要这样，明天要那样，
0: 对，
1: 对吧？总想给孩子更好的，不是吗？是吧？
0: 是的，好吧，欢迎各位来到直播当中来听歌。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联粉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7:07了哈，来到我们的周末直通车。大家好，我是李想。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各位，如果关注我们直播的话，该如何来听和看呢？来跟您介绍一下。那么本节目是由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的，同时通过我们官方的抖音，来自临汾广播电视台官方抖音听见临汾同步视频直播，所以各位可以通过广播也好，通过抖音也好，都可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该如何来动手指互动呢？可以选择通过官方抖音听见临汾，您走进直播间以后点击头像了吧，然后走进来以后直接在下方的说点什么的地方直接发公屏打字留言就可以了。
1: 是的，然后我们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在这里呢可以遇见来自于我们周末时间段的开心跟快乐啊，在周末的小尾巴晚间的时刻啊，如果还有想要听到的歌曲的话都可以来给我们发送过来。
0: 是的，刚才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内容，再来了解还是有一个学校的事儿啊。
1: 嗯，
0: 学校事真多啊。9月3号的时候大连一小学下发家长会的通知书了啊，就家长会了啊，
1: 这个我看了，
0: 要求家长参会时穿白上衣、黑裤或过膝长裙，不得穿吊带等随意服饰，强调要重视一学期一次的家长会。
1: 就这个我看到评论区啊也是褒贬不一啊，然后呢这个我说实话啊，其实作为一个家长而言，
0: 嗯，
1: 看到这样通知，其实我首先第一是不太舒服的，
0: 嗯，
1: 第二的话我肯定是会服从的，
0: 嗯，
1: 因为对于我来说，就是对于咱们这个行业来说，
0: 嗯，
1: 一件白上衣和一个过膝的黑色长裙不是什么大的问题，
0: 嗯，
1: 但你要想有一些人他可能是没有这样的服装，是不是人需要去购买准备，对吧？嗯，
0: 就是哪怕你就说服着装要求不可以穿着过分暴露，怎么
1: 样，对，或者是不要穿碎花的，就是，不要穿网纱的呀，
0: 你有一个前提就是说因为是学校怎么给孩子树立好的榜样，怎么样，
1: 对，他这个是威胁，他这个是威胁，就是啊，请珍惜 啊，好像就是我不穿成这样，我就是不珍惜这个家长会。
0: 你看他当时发的时候，按照昨天下午学校工作会议要求，把明天的家长会相关官要求通知如下：一，周五下午3:30，学生当天下午一节课就放学，放学时间为1:55。
1: 嗯，
0: 参会要求家长需着正装，白上衣、黑裤子或过膝的长裙，不穿吊带等不适合的服饰，请大家关注此条消息，按要求去做，重视一学期一次的家长会，期待明天与大家见面。
1: 啊，
0: 挺硬的啊，
1: 你还是别期待了
0: 啊。
1: 然后呢，这个随后呢，涉事的这个小学辅导员就表示了说，以前。

0: 想爸爸妈妈这样穿都没有问题，我觉得都没有问题啊。
1: 对。
0: 然后那如果是爷爷奶奶呢？
1: 嗯。
0: 留守儿童呢？
1: 对。
0: 爷爷奶奶也会有这个白色的正装上衣和黑色的过膝长裙吗？
1: 他开头就不对。
0: 嗯。
1: 家长需着正装。
0: 对啊，什么叫正装？
1: 正装啥意思了？
0: 然后我还记得就是我上初中那会儿，因为我在铁中嘛，本身也就是铁路的这个学校，在铁中，然后所以我们有一些同学的爸爸妈妈可能就是会给我们学校里面修下水道啊，然后给我们学校里面做保洁，因为它都是一个系统里面的，对吧？然后我们有一次开家长会的时候，然后就隔壁班有一个小男孩，他爸爸就是在给学校里面，他爸爸是公务，不知道是供电端的，反正就是在给学校里面帮忙修下水管道，啊，对吧？然后当时人家爸爸就穿的工装来的，然后旁边还有同班同学在笑话，他说的是，哎，你爸爸怎么穿工装？你爸爸就是那个下水道那个马里奥修下水管道的吧？就是你无法避免一个正在工作的家长，难道正在工作我就不配给孩子来开家长会了吗？我不能穿着我的工装去吗？难道我扫大街的我就必须得去借一身正装，然后体体面面的进这个学校校门吗？不是这样吧？对吧？
1: 对对对，哈。消息很快引发热议了，部分网友也就是认为家长会参与属于正式场合，统一着装是基本礼仪，也是给孩子做好示范的。也有不少网友觉得说规定过于刻板了，家长会重在沟通时效，没必要呢在衣着上搞形式主义啊。说有网友也建议说，着装要求只需强调干净得体即可，不必设置过于硬化细化的这种硬性的标准的，对吧？那么对于这相关的新闻也是发文来称说，学校看似温和的引导使得给家长套上了无形的枷锁，让一场纯粹的家校的沟通变成了一场小心翼翼的穿搭考核了。
0: 哎，真的是搭考核。文章也提到了说，这个家校的礼仪呢需要倡导啊，要有度有礼有温度，家长呢可以倡导，这个学校可以倡导家长去这个整洁着装啊，杜绝邋遢随意，引导大家呢去适配正式的场合，但是不必去设置单一化的标准捆绑固定穿搭，人家长还有的是孕妇呢，孕妇也让人着重正装来啊。
1: 对，而且相关的评论也指出说，学校可以倡导文明着装，提醒大家注意场合礼仪，但不宜给出过于细化的着装的模板，与其在衣着上并定标准，不如把精力呢放在优化家长会的内容上，多一些有温度的学情的分析，多一些可落地的育儿的建议，多一些双向平等的交流，这才是家长会最需要的东西。说实在话，你看现在很多的家长们互相在聊天说，哎呀，咱现在上了小学以后去隔壁上的幼儿园呀，幼儿园你们就是哄咋的，咱现在都哄他老师，都不敢撵你， 对吧？现在有很多老师就会强制说，咱们的群啊，记住，不要不每次我发信息以后不要给我回收到，
0: 不要刷屏，
1: 跟你们说过吗？
0: 说过，不要刷屏，有问题大家可以
1: 禁止任何广告，
0: 对。
1: 对吧，避免刷屏。
0: 嗯，
1: 我发每次通知以后，发完以后不需要你们每一个给我跟回收到，收到就可以了。有什么情况记住私聊我。对吧，如果有人敢在前面说句话，家长然后这老师就会说，类似就是说什么
0: 有问题的话大家可以私信我，私下找我，不要在群里面就是怎么样。但是我们班比较好的是，就是我们班确实有几个比较认真负责的家长，可能是工作不是特别的忙啊，然后我们除了老师的那个群之外，我们有一个自己的家长群，这个群里面是没有老师的，就是但凡里面发什么通知，然后一定会有一位家长会转发通知到这个就是我们可以随便讨论的这个群里面，
1: 好，
0: 然后我们就会开启一轮讨论
1: 啊。对，那也行了。
0: 对呀，我们非常开心啊，
1: 那还不错，
0: 就是对，因为没事我们也不想去麻烦老师，大家都知道老师他确实是一个受人敬仰的一个身份，但是你不得不承认他也是一份工作，他是一份职业呀，但凡上班人都是有情感的，对吧？
1: 对，
0: 如果每天被60多个家庭啊，就是每个人问一句话的话，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1: 是的，
0: 因为我之前也做过卡员啊，我也在回答客户的提问，24小时没有休息时间，真的是非常的痛苦。就是如果我们几个人能商量明白，就是这个但凡这个群里有一个机密的人，然后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所有的答案了。
1: 对，然后学科还要有学科的群，对吧？
0: 啊，学科，
1: 你们学科没有学科群
0: 吗？我们学科现在没有呢，
1: 还没有是吧？
0: 还没有。
1: 所以未来就是你看，就是我们也会更理解。你看现在一个班的班容量是63个好小孩嘛，班主任的话就是语文老师，他可能只带一个班，不是他带一个班，然后数学的话，你看他会带两个班，代表他需要照顾晚上布置完作业后，他需要批的是
0: 126份
1: 作业，
0: 对，
1: 所以你要一个个的再问他，他真的很费劲的。
0: 对，所以我完全可以理解他这个也是一个职业啊。就是昨天晚上我们吃饭的时候不也在聊这个话题吗？就比如说我们主持人经常会采访各式各样的嘉宾，对吧？你这个嘉宾他不一定是有高学历的，
1: 对，

0: 也不一定是当领导的，
1: 嗯，
0: 他有可能是基层人员，
1: 嗯，
0: 然后有可能是外来劳务者，
1: 嗯，
0: 也有可能是老年人，
1: 嗯，
0: 那你在跟他沟通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他会多费一把力气？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那我们也希望出去，我们采访是无障碍的，我问你答，
1: 嗯，
0: 我问你答，我问你答，那，
1: 嗯，
0: 请问有多少人能说的能够接受到我问你答？
1: 对呀，啊，
0: 是吧？
1: 嗯
0: 啊，所以大家要互相理解一下。
1: 来吧，继续听歌，跟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如果你也有想听的歌曲的话呢，请记住来告诉我们。

0: 好的，各位，继续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内容。首先关注一下油价哈，今天9月6号呢是距离2026年的第18轮的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呢，9月11号24时呢是还剩下5天时间。目前本轮的这个计价周期统计已经过半了，油价预期出现反转，从开局的下调预期彻底转为上调，二连涨的可能持续性会走高了。
1: 是的，当前的测算啊，这个汽油的汽柴油呢，预计呢会上调每吨160元、155元。那么折算到终端加油站的话，92号汽油啊，每升呢预计呢会上涨0.13元；95号汽油每吨呢会每升会上涨0.14元；0号的柴油每升会上涨0.13元。按照家用的50升的油箱来计算的话，调价之后呢，加满一箱油呢，就是要多花6.5到7块钱。
0: 对，这是关于油价的情况哈，各位要注意了。再来跟您分享下一个信息，说山西又一条高速公路年底要通车。那么今年年底呢，山西又将有一条贯穿东西的高速公路通车了，山西南部居民出行会更加方便的。正在施工的离霍高速进入了这个冲刺阶段，路基工程已经全部完成了。那么预计本月具备交工的条件，年底全线通车。这条高速呢是将串联太行、黄河文旅资源，助力区域经济发展。
1: 是的，同时呢，这个离霍高速呢也是国家呢及我省高速公路网。

0: 防规划中的第六红线以及第十红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贯通临汾长治两地、衔接太行与黄河两大文旅板块的关键性交通工程。路线全长呢是 150.548 公里，起点位于黎城县，终点呢位于霍州市，全线呢是途经黎城、潞城、襄垣、沁县、沁源、古县、霍州等多地，采用的是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呢是每小时80公里，桥隧占比达到了45.62%。
1: 对，那么也提到说，黎霍高速全线建成通车之后呢，将进一步加密晋东南高速路网布局，打通山西连接经济圈，连接东西部区域的快速交通通道，同时呢，也将有效地串联太行、黄河两大文旅资源，大幅提升区域通行的效率，缩短沿线的视线距离，对拉大城市发展框架，优化区域交通格局，带动路线产业升级，促进临汾及晋东南区域经济高速量高质量发展，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啊，这是关于高速方面一个新的变化。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下一个事情哈。那么这个时间段的话，天气预报已经有最新的了，肯定会有，我们要赶紧及时跟大家分享第一时间一手的资料哈。
0: 嗯，
1: 好，那么提到了
0: 肯定有呢，是昨天发布的啊，来自于我们临汾气象啊，就是来自于我们本地的天气情况啊。
1: 行
0: 啊，我们下一个时间段再见证它这个肯定有的气象消息。周末了，可以理解。我们的同行可能也有一些这个疲惫和这个是吧忙碌啊。
1: 那我们就看手机吧。
0: 嗯，
1: 就是那会儿跟大家说过，说会有个降温嘛，明天是阴天，是29。哎呦，你看明天就开始低了。昨天那会儿看的不是的，
0: 对，
1: 29到20。然后呢，周二的时候最高温度24，最低15；周三的时候最高20，最低15。哈，就是温度就已经告别最高温度30度了啊。
0: 嗯啊，没错啊。然后提醒各位呢，就是慢慢的这个气温呢会有所变化，而且还是不太稳定的变化，或低或高，或低或高。所以我们最好是每天都可以去关注一下。
1: 是的，稍后时刻进入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7:37，跟您来说一说关于我们台的活动哈，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十一展销博览会呢，将会在10月1号到3号为期3天，在十月城铝锅巷进行。我们来诚挚邀请大家一下，如果您是车企或者是 4S 店的话呢，想要留这个位置，可以选择来联系我们，非常简单。当然，如果您是市民想要买车的需求的话，记住10月1号到3号前往铝锅巷找找我们的展销博览会哈，一定会有很多惊喜给大家的。再来。来跟大家分享下一个事情。前两天的时候呢，理想和主任跟大家分享过关于说七个葫芦娃的故事，对吧？然后呢，近日牵动无数网友童心的浙江绍兴的现实版的葫芦娃正式落幕了。因游客过于热情，存在着安全隐患，爷爷不希望简单的生活变味儿，在9月5号晚上将七个葫芦剪了。
1: 这个我也看了，我就看完之后我还难过了一下下哦，就是觉得哎呀，这真的是因为好多网红他们就是太没有边界感了，跑爷爷家去直播去了，而且还扎堆直播。
0: 对，而且还有的人直接穿那个蛇精的衣服
1: 啊，对对对，
0: 跟前拍照啥的哈。
1: 啊，当晚呢，陈爷爷是拿起剪刀啊，一个个把葫芦剪下来。奶奶呢，沈奶奶也是在一旁在帮忙。摘完葫芦之后呢，爷爷就给现场的游客呢唱了一段韶剧，高唱《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奶奶则在一旁举着两个葫芦助兴。随后呢，两位老人与游客们挥手告别，说了声晚安。
0: 对。网友表示说，爷爷收回了自己的孩子，我们尊重爷爷奶奶，希望他们身体健康哈。
1: 对，
0: 当时人家墙上就写过，不收任何的礼品，不接任何商业广告，谢谢谢谢哈。
1: 对，
0: 那么葫芦娃爷爷这个对媒体表示说，奶奶头晕病发了，身体不舒服，更重要的就是游客量徒增了，他们十分担心游客的安全问题，所以将葫芦收起来了。此前呢，奶奶说过说他们平时作息规律，晚上8点他们就休息了。
1: 同时呢，绍兴的文旅也回应了，爷爷考虑到大家太热情啊，会有安全隐患，也不希望简单的生活变味儿，已将葫芦摘下。我们把安宁与清静还给两位老人，也衷心的祝愿二老平安康健，顺遂无忧。
0: 是的，那么据了解，9月5号是葫芦娃爷爷走红的首个周末
1: 就是红了一周的时间，
0: 一周哈，书胜故里，人气爆棚，大批游客聚集在老人家对面的河岸打卡拍摄，甚至有网红扎堆直播了，老人不堪其扰，最终选择提前结束这场意外的童话。那么对此呢，有网友表示惋惜，说明天还打算专门去一趟的，还以为可以留到国庆去看看呢，等等等等哈。
1: 当然更多网友呢也表达了理解啊，每天那么多人，影响到了爷爷奶奶的休息生活了，这也确实是无奈的选择。他们是多么善良的人，回归平静也挺好的，对于二老来说啊，应该这段美好的回忆，那么愿他们可以健康长寿。
0: 是的，这是关于这部分的内容哈。近日呢，说这个出圈以后面对热情的游客呢，让爷爷说他们很

0: 高兴，因为我的小孩也没有了，只有我们俩老了。我把七个葫芦当成自己的小孩。据了解，陈爷爷的女儿早年因意外去世，网友打卡互动给老人带了不少的乐趣。游客走很远的路到我们这儿，我就把他们当成自己亲人了。那么连日来的是游客打卡应接不暇，只要听到游客喊爷爷爷爷，他便立刻出门就营业，说和大家互动。客流高峰时段的时候，老人不到五分钟就要出来接待一轮了，每天要和游客互动个几十次，接近百次。9月2号的时候，然后呢，他就挂出了休息牌了，累了。
1: 是的啊，在9月4号的时候呢，昌平市的文旅局呢也回应媒体表示说，葫芦娃爷爷呢不是设定节目，而是绍兴水乡自然生长出来的温情一角。他们不是网红，而是一位可亲可爱的绍兴长者。绍兴不会刻意制造网红，但是呢会用心守护这个温暖的角落。这些日子啊，一直都在考虑平衡网红打卡与私人生活。那么将做好游客引导，也请游客多一份体谅。城市的温度既在欢迎的热情里，也在尊重的分寸间。要守好这份安宁啊，让游客享受这一份美好。
0: 是的，各位，如果说你还想去看的话呢，就没有办法了啊，提醒大家一下了。继续跟大家分享节目内容，如果说了解到我们节目了，有想听的歌曲什么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抖音听见零分，然后在公屏上告诉我们就行了。

0: 好了，咱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内容哈。有看到了，临汾气象已经发布了这两天的天气情况，说今天天气晴好，阳光明媚。接着下午的四点，全市的最高气温介于 25.8 度在相邻到32度在曲沃，市区的最高气温为 31.6 度。那么未来的天气情况我们关注一下啊。
1: 是的，根据市气象台的最新预报啊，前期呢有一次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出现在7号到9号，降水主要呢会集中在8号白天到9号白天，全市呢会有大雨，局部地区会达到暴雨。8号至9号呢有明显的降温天气，最高气温呢降幅呢可能会达到8至10摄氏度。后期呢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请大家要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注意出行安全，及时增添衣物。
0: 是的，那么也提到的相关情况跟我们那会儿分享的大致相同。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阴天，局部地区有小雨，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21度到30度。
1: 嗯，然后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全市呢是阴天有中雨，部分地区呢有大雨，气温明显下降，东北风呢是4至5级，市区温度是19至24摄氏度。
0: 来自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全市阴天有大雨，局部地区呢会有暴雨出现，东北风是4到5级，市区温度是15度到20度。那么这是关于天气情况，也提醒各位一下。当然稍后时刻我们就要进入到的是整点广告了，广告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精彩内容和好听的音乐。

0: 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

0: 做成熟社区准建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8:06，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周末直通车。我是李夏，
1: 我是卓然。
0: 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跟大家继续分享一下节目内容，来关注一下有一个退费的通知需要了解一下哈。说这个换房退个税、育儿补贴等等哈，那个多项惠民福利已经确认延期了。如果你今年还没有来得及领的话，或者去年忘了申领，别再错过了。据了解说，打算换房的朋友们看过来，居民换购住房退个税政策延续到2027年12月31号了，条件是什么呢？
1: 是的，在2026年1月1号呢至27年12月31号期间啊，出售呢自有住房，并在出售之后一年内，在同一城市呢重新购买住房的纳税人，可以申请退还出售时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0: 对，育儿补贴申请通道呢是延至了年底。近日呢是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了2026年12月31号。补贴多少呢？国家基本标准为每孩每年是3600，发至孩子年满3周岁啊。
1: 那么谁能领呢？就是在2022年至2024年出生、符合申领条件的，但是在2025年年底没有申请首次补贴的婴幼儿。
0: 那么怎么领呢？以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可通过手机端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当中呢搜索育儿补贴，进入育儿补贴支付宝小程序、育儿补贴微信小程序进行申领就可以了啊。
1: 哎，没错啊，这详细内容的话还有这个申领的时间呢，跟大家来再做分享一下啊。22年出生呢是一次啊，26年年底，23年出生的话是可以领两次啊，都在26年年底。24年出生的话是前两次呢是在26年底啊，第三次是在27年底。
0: 同时有稳岗扩岗补助延续到2026年年底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呢是联合发文，稳岗返还、扩岗补助、技能提升补贴三项惠民的利民政策呢全部延续到了2026年的年底。稳岗返还谁能领呢？
1: 不裁员或者少裁员的参保企业、中小微大型企业都能够享受。那么还有就是社会组织、律所、会计事务所，那么还有就是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执行。
0: 那么返多少呢？中小微企业不超过上年度实缴失业保险费的60%，大型企业呢是不超过上年度实缴失业保险费的30%。额外放宽的是30岁及以下的参保企业裁员率标准放宽至不高于职工总数的20%。
1: 下面就是那个一次性的扩岗补助啊，依然呢是三个问题啊，谁能领呢？是这个招用毕业年度呢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条件是什么呢？是签订劳动合同啊，并且呢这个成为对方呢足额缴纳3月以上失业、工伤、职工养老保险费用的朋友啊。还有就是补贴多少呢？是每招一人啊，不超过1500元。
0: 还有就是技能提升补贴谁能领？是参保职工和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参保缴费年限已放宽至1年。条件是什么？就是取得这三类证书可申领技能提升补贴。一个是正岗匹配类的证书，对应职业的中类与所在的企业行业类别一致，如制造业企业员工的这个相关的哈，还有就是数字或绿色职业类的，以及急需紧缺类的。领几次呢？是一般情况下每人每年一次，取得多项的急需紧缺职业证书，额外增加2次，累计不超过3次的。那么领多少呢？可按初级、中级、高级分别领取不超过1000元、1500元、2000元的技能提升补贴。怎么领？就是免申即享政策下，系统呢会推送确认提示，那么确认之后，资金将打入企业对公的账户。

0: 事了，对吧？
1: 对。
0: 而诸多研究也表明说，微塑料颗粒不仅会伤害消化道，还会随着血液流动到你的心脏、肝脏和神经系统进脑子之类的，咱们那会儿也说了，对吧？
1: 嗯。
0: 这个悬浮化合物呢，则会损伤你的血管内皮，长期积累会引发动脉粥样硬化，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然后即使也标了说微波炉可用的较耐高温的 PP5 塑料材的餐盒，在高温短时间加热下呢，也可能释放有害的如双酚 A 等等。所以尽管上面看哇，它上面标了 PP5 的耐高温能用的，但是
1: 不是那么回事啊。
0: 对，就是说是它敢进去给你热，
1: 嗯，
0: 但它也要释放。
1: 哎，没
0: 错，明白了吧？就其他没有标 PP5 你不敢进去热，它会化了。
1: 嗯，就刚刚我们读完第一条推文之后，想哥说，哎呀天哪，我现在喝矿泉水我都觉得我要喝进去微塑料了
0: 啊。对
1: 挺可怕的。
0: 是的，欢迎大家来到直播当中吧。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出家门。

0: 建校门，加度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好的，各位正在关注我们直播的朋友，再次跟您介绍一下，这里是我们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同时通过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官方抖音听见临汾播出的周末直通车周日的下午版。大家好，我是李翔啊。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对，他节目还有最后的八分钟的时间了哈，因为52了。对，然后呢，如果说您关注我们直播的话，可以分享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来一起分享互动一下。有人说卓然抬头看看你真的好亲呐、啊。有人说不说话，骑150都疯去了是吧？然后临汾有什么节目吗？您是想表达什么意思呢？可以跟我们继续补充一下哈。下午时段我们也会听到了很多好听的歌曲，当然了，也是跟大家分享了很多非常关键重要的消息，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呢，在今天我们节目的最后，跟您分享这么一个事儿，就在前天的时候，9月4号呢，有网友发了个视频说，骑在北京海淀大悦城寿司郎店内就餐的时候呢，是邻桌一名小男孩的家长让孩子直接在座位处小便呢，家长用饮料杯去接取，相关视频一经发布引发大家的关注了啊。
1: 啊，
0: 就是小孩，是多大小孩呢？
1: 就是
0: 一名小男孩，这小孩感觉
1: 不小了，应该怎么也上幼儿园中班了，
0: 对吧？根据媒体报道说来说，视频发布者王女士回忆，9月3号晚上的时候呢，她和朋友们在店里去吃饭呢，期间听到了邻桌男孩对家长说想上厕所啊，本来以为家长会带着孩子去卫生间的，没想到孩子妈妈非常冷静地找了一个杯子啊。
1: 嗯，王女士也表示了说，大人呢是给孩子接小便的时候呢，服务员有2次路过啊，全程呢是没有阻拦，她将视频录下呢，并告知店内服务员，质疑呢为何服务员2次路过都未能制止，服务员回应称啊，说哎呀，他只是普通店员，没有办法阻止的。
0: 嗯，
1: 王女士表示说，店内人均消费应该是150元左右啊，感到很无语。
0: 嗯，
1: 后续呢看到门店呢擦拭相关的区域啊，
0: 啊对吧，然后那个根据相关的报道说，门店一位工作人员表示说，接到顾客反应之后就第一时间与顾客沟通更换了座位了。
1: 嗯，
0: 对事发座位也开展了全面的消杀，并将该位置也是全部的餐具做废弃处理，不再复用了，谁能说得准呢，对吧？
1: 对呀、啊。
0: 那么针对店员2次路过现场却并没有及时制止的问题呢，门店方面也解释说，由于当时孩子母亲侧身挡住了男孩小便的行为，并非店员的刻意的无视啊。
1: 同时呢，海淀区的西北旺镇的市场监督管理所呢也是回应称啊，说已经关注并处理该情况，工作人员呢已经到店进行了处理，现场呢也进行了消杀。
0: 是的，然后呢也提到说，这已经是寿司郎一个月以来被曝光的第3起门店的卫生安全问题了啊。8月14号的时候呢，是有消费者就反映过说，就当时呢是邻桌的一位小孩将脚跨过卡座间的围栏，并放在自己餐桌的水龙头的地方了。然后后来呢，这个寿司郎相关的负责人也是向媒体表示说，公司始终以安心和安全为第一要务的，如果遇到了危害卫生和食品安全的情况，将立即制止并进行清洁消毒的处理啊。
1: 哦，
0: 就让人很讨厌这种行为。
1: 对呀、啊、对呀、啊、而且就怎么想呢，就是家长不管吗？
0: 嗯，
1: 都是孩子自己去用餐的，
0: 因为每一个桌上都会有一个这个水龙头的。
1: 嗯，
0: 对吧？然后说是所谓的更换的话，这事儿那我们怎么来证明呢，对吧？
1: 嗯，然后8月1号的时候呢，也有消费者反映呢，说在这个上海的寿司郎门店当中啊，然后也是发现有顾客拎着抱着小孩在店内的公共洗手池小便。
0: 嗯，
1: 涉事门店店长也表示了说，发现的时候呢已经是制止了，小孩呢没有尿到洗手池当中，出于对卫生的高度负责，门店组织店员呢进行了全面的消杀，
0: 是吧？那你说你都最近期8月14号一回，8月1号、8月14号，然后到9月4号，就没隔多久，既然反复出现这种

0: 这种情况的话，那这个领导层的他们就不管管，没有什么办法吗？
1: 还是小孩有魔力，一进寿司郎就要随地尿，
0: 对吧？平均消费都100多以上的了，店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对吧？这个就太可笑了哈。
1: 嗯，
0: 作为近期火爆的餐饮品牌嘛，对吧？寿司郎在社交平台被称为是排队王呀，以定位平价寿司爆火的呀。
1: 嗯，
0: 天眼查 APP 也显示说，寿司郎关联公司寿司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2020年12月，有相关的这个全资持股的。值得一提的是，该公司旗下北京寿司郎有限公司呢是广州寿司郎餐饮有限公司还有深圳这个公司均存在行政处罚的信息。都有一些处罚的情况，嗯，对吧？
1: 哎，是的。
0: 有之前报道过说，广州那边的公司此前因为经营的三文鱼大肠菌群项目不符合相关食品安全标准，被监管部门行政处罚过。那为什么不能，是吧？时刻关注，然后呢，提高这个培训呀，各方面素质呢？
1: 反正就是我发现所有店面啊，就是爆火之后一定会受到很多人的关注啊，关注之下呢，就必定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可能会发现一些问题啊。
0: 是的。
1: 所以提醒那些爆火的餐饮啊，在火的同时呢，也要更加注重我们团队的培养啊，嗯，注重我们这个卫生的意识。
0: 是的，那么节目要接近尾声了，最后还会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然后我们就听着好听的音乐结束今天的直播喽。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

0: 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3: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是的，这是由全国36家城市电台组成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联盟携手打造的，推荐全国各地的优秀原创音乐作品和原创乐队的广播音乐节目。不知不觉，开播至今已经近2个月了。我们携手全国各联盟电台的同行们，一起陆续推荐了20几首优秀的原创音乐作品，以及数支优秀的原创乐队。全国各城市的原创音乐相互了解及互动，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很多城市原创音乐的勃勃生机和无限活力。今天的节目当中，又有来自山东烟台和内蒙古包头的2家联�名电台为我们带来3首优秀的原创作品和2支原创乐队，让我们侧耳倾听。
0: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3: 烟台是环渤海经济圈内重要的节点城市，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骨干城市，中国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也是亚洲唯一的国际葡萄酒城。一带一路国家战略重点建设港口城市也是烟台，同时也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烟台因工而兴，因工而强，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祥地之一，中国北方最早的开埠城市之一，建立了门类齐全、配套完善、优势突出的工业体系，为工业设计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产业基础和广阔的市场空间。世界工业设计大会连续4次在此举办。而在原创音乐方面，烟台近些年也有很多亮眼的表现，比如北京卫视中歌会的冠军组合玛丽兄弟，还有中国好声音的人气学员康树龙，都是来自烟台。在那里我也有很多的好朋友，偶尔呢我也会去那儿录歌，还碰巧在丁楚汉的录音棚见证了康树龙为进入中国好声音进行前期录歌准备的那个午夜，也真的是有很多有意思的回忆。接下来就请烟台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小静为我们带来烟台的原创音乐作品。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烟台广播电视台 FM105.9 烟台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小静，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在这里要为你推荐的是来自烟台的原创歌曲《所成印象》。

座城是烟台城市最早的雏形，记录着老烟台的变迁。关于锁城的来龙去脉，1398年，为加强海防军事建设，防止海上倭寇不断的侵扰，周元璋准奏批建宁海卫岐山守御千户所，这就是烟台城市最早的发祥地。通过参观回忆憧憬的角度去看锁城，隐藏在那些小胡同里的美好故事正在延续。

在伴奏里呢喃自己的故事。有人期望通过参赛和积攒信心，让自己坚定地走下去。有人借助自己的原创音乐，一步一步地接近梦想。有人享受能有一个舞台给自己带来的欢乐与欢呼。是的，原创音乐是有灵魂的。我们听到的是烟台音乐广播所推荐的一首原创作品《锁城印象》，刘伟作曲，冷峻廷作词。

0: 锁着印象，由烟台市文化馆刘伟作词，冷俊廷作曲，孙林演唱。锁城是烟台城市最早的雏形，作者通过参观、回忆、憧憬的角度，发现了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代表，隐藏在那些小胡同旮旯的美好故事，延续在锁城宁静的古巷之中。这里隐藏着许多青砖黑瓦的四合院，正因为有锁城青砖黑瓦的四合院，烟台的历史脉络才变得清晰而完整。接下来继续有请烟台音乐广播的小静给我们带来另外的一首来自烟台的原创音乐作品。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烟台广播电视台 FM105.9 烟台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小静，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在这里要为您推荐的是来自烟台的原创歌曲《你》。以防控阻击战为背景，歌颂了奋战在一线抗疫英雄的牺牲精神，赞美了中华儿女在灾难面前敢于逆行、不屈不挠的斗志和万

0: 来自穆青玉的你啊，其实他在平凡的岗位上为群众艺术建设一直在散发着自己的光和热。85后的他曾经荣获中国文化部群星奖环渤海青年歌手大赛的银奖，山东省青年歌手大赛银奖，2017山东省管乐大赛优秀指导教师奖。他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啊，让更多热爱艺术的群众真正接触到艺术生活，同时也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好本职工作，挖掘烟台的非遗文化，进行创新与融合，创作更多接地气和老百姓真正关注的热点作品，而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好样的，加油！接下来小静又为我们带来了一支来自烟台本土的乐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叫究极火烈鸟。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烟台广播电视台 FM105.9 烟台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小静，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在这里要为您推荐来自烟台的原创乐队究极火烈鸟乐队。他们是一支00后的摇滚乐队，安静摇滚，收敛狂野，爱这个并不完美的世界。他们将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情感写成了歌，希望能和您产生

0: 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回来。包头是蒙语包克图的谐音，别称九原鹿城，是内蒙古自治区的地级市，国务院批复确定的内蒙古自治区重要的经济中心，呼包鄂城市群中心城市之一，也是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包头地处中国华北地区，蒙古高原南端，内蒙古中部，南滨黄河，位于环渤海经济圈和沿黄经济带的腹地，是连接华北和西北的重要枢纽，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重点发展地区。包头呢，还是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从古至今经历了数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从而造就了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移民文化。而包头也孕育培养了很多的音乐和文艺人才，像我的老朋友歌手杨坤，包括演员尹正、萨日娜等都是来自包头。接下来我们会听到来自包头汽车音乐广播所推荐的原创歌曲和原创乐队，首先是音乐人王辉带来的他的原创作品《茁壮》。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包头广播电视台推荐的音乐创作人王辉，今天为您推荐的歌曲是《茁壮》。我是一名小学教师，工作中发现现在学生口中广为传唱的歌曲绝大部分都是成年人的歌曲，关于友情和爱情的居多，励志歌曲很少。作为教育工作者，我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少年要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的期望，的确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程中十分重要的思想导向。青少年的茁壮成长是需要思想道德建设引领的，音乐作品的影响力是不可小觑的。加之我的女儿从小就喜欢唱歌，又苦于适合她这个年龄段的励志歌曲较少，所以我萌生了为孩子们写一首能够朗朗上口、活泼励志的歌曲的想法。于是《茁壮》这首歌在音乐人马振祥老师的大力相助下诞生了，它既是我送给女儿9岁生日的礼物，也是作为教师送给所有莘莘学子的青春励志加油打气歌。我把《茁壮》这首歌推荐给我的学生时，他们都非常喜欢。《茁壮》已经成为我们班的班歌了。真的很希望广大少年儿童朋友可以广为传唱，从而不断鼓舞自己，努力奋进，不负韶华。少年强则国强，让理想与你日益茁壮。不久的将来，相信你们也可以用自己的努力和学识来回报祖国的殷殷。

0: 一首儿童的作品啊，叫《茁壮》。下面我们再来认识一支来自包头的乐队，叫市井中乐队啊，他们是成立于2018年的夏天，前身是新马甲乐队，因为乐队的风格和成员的变动，2019年更名为市井中乐队，成员的全部都是来自包头，音乐作品以民谣为底色，融合了多种音乐风格，他们也带来了他们的原创音乐作品。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们是包头广播电视台推荐的市井中乐队。我们乐队成立于2019年，成员全部来自于内蒙古包头市。乐队成立的初衷是以寻找快乐为目的，以接地气为前提，融合众多

音乐元素，探索全新音乐类型，致力于打造一张别具一格的家乡名片，展现城市视角的草原文化。今天我们带来一首我们的原创歌曲《天气还不错》送给大家。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

0: 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郭鹏。从初舞台的 Don't Break My Heart 到决赛的舞台，窦靖童的被关注程度一直是非常高的，而一路走来呢，他也确实展现了自己在音乐当中独特的审美。与其说窦靖童是一位歌手，不如说他是一位音乐人来得更加准确。在技巧至上的竞技舞台之外，他也展现了音乐的自由和真诚。第一轮帮唱赛当中呢，他和欧阳娜娜合作演绎了被驯服的象，因为有欧阳娜娜的大提琴作为伴奏，基底呢也融入了一些古典的色彩。此前呢，大家对娜娜的唱功一直没有那么有信心，但是她在这首作品当中的表现还是比较稳的哈。当然拉大提琴她更加稳定。说到了这头被驯服的象，何尝不是她自己呢？两个人的改编有一种偏要玩给你看的态度，是一个很出色的舞台。来吧，我们听一下窦靖童欧阳娜娜被驯服的象。

在第十一期的冲刺赛上，窦靖童演唱的《誓言》也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这是王菲30多年前的歌曲，前奏呢改掉了窦唯标志性的笛子声，笛子的声音清远飘渺，像靠不住的誓言一样转瞬即逝。而窦靖童的改编则唱出了自己的味道。在20几岁的年龄，或许还没有意识到誓言的不可靠。和王菲版本的不同在于，窦靖童版本的誓言好像没有那么的绝望，他还在怨，还在较劲，还有一种执着的力量。来听到的是窦靖童《誓言》。

来吧，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新歌。彭楚越热闹散去后遗症，曲风选择了 Dream Pop， 梦幻流行是绝佳的适配。当然，这是彭楚越的个人 EP After Party Blues 热闹散去后遗症的同名主打单曲。整张 EP 呢，三首作品均是由他自己。

包办了词曲编曲以及视觉企划 MV 拍摄的剪辑，属于完全独立创作的个人代表的作品啊，也是 Blue Note 北京专场的预热先行曲。黄楚月呢是 X9 少年团的队长兼主唱，也演过戏，像《斗破苍穹》《唯有暗香来》等等等等，都有不错上佳的表现。来吧，我们来继续听到的歌曲，黄楚月《热闹散去后》。

再来听一首歌曲，来自于广西的乐队海龟先生又推出了新歌《芦苇之歌》。这是一支今年活跃在各大音乐节舞台有个性的乐队，而这首新歌呢是主唱李红旗的词曲创作，再加上前面的《出海》《挥拍》《告别》等几首作品，感觉他们的新专辑也不远了哈。李红旗还是利用他简单直白的演唱，带来一组组的追问，问旷野，问大川，问海洋，问大地，以一只芦苇的姿态去凝视世界，去面对命运。音乐上呢，缓慢铺陈出了一种安静又深沉的依恋和温柔。这首歌曲也会让人想起美国西雅图乐队 Fleet Foxes 狐狸舰队的这样一些歌曲。来吧，继续听到的是海龟先生《芦苇之歌》。

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来自于王力宏的又一首关注弱势儿童的公益歌曲 Hope。 这首歌曲呢，是一首由王力宏与吴庆龙这一对好友来共同创作的歌曲，为了支持一家致力于帮助弱势儿童以及高风险青少年的社会服务机构。这么多年呢，王力宏也写下参与过不少的公益音乐，像手牵手、改变自己等等。而力宏呢，将这首 Hope 献给那些孩子与青少年，他认为每个人都值得拥有希望，也值得拥有茁壮成长的机会。好了，各位，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声再见了。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不见不散。感谢你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

0: 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2: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从满怀希望的来到一座城，意气风发，到满怀失望的离开一座城，回到老家，这是很多年轻人在这个时代的缩影。出走半生归来，已经不再是少年。一三，城市。

罗曼·罗兰说，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我希望你们都可以继续热爱生活。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有一天某一个瞬间，我在车上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就突然很想很想家。世界之大，有着望不尽的美丽风景，也有来来往往的人，有万事万物都在等着你我去探索，但却依旧阻挡不住某一个时刻，当一首音乐响起，当一盏路灯亮起，当一个电话打来，就突然很想家了。夏晓彤，归处。

会想爸妈的身影，会想爱人在家里忙碌做饭等待自己回家的模样。我有看过一句让思绪久久无法平复的话，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郭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郭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郭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好像我从小的时候一旦写作文，只要写到一年四季，我都会说最喜欢的季节是秋天。因为小时候在小村庄的时光里，总觉得秋天是最舒坦的，秋色宜人，天朗气清，以至于长大之后，秋天短暂的年月总觉得很惋惜。秋季的阳光折射在玻璃窗上，抬头可以看到蓝得透彻的天空，你就会忍不住闭上眼睛，贪恋那一刻的温暖和美好。这首歌，刘浩霖，秋蝉。

秋风飒爽的夜晚，无论你坐在哪个位置，吹吹风，慵懒的不用再动弹，耳边单曲循环这一首歌，应该是蛮不错的选择。

其实我一直觉得最舒服的关系真的倒也不是秒回，而是你一句我一句，零零散散的也能聊上一整天，不担心你会烦，也知道你会看。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觉得人这一辈子最大的幸福就是确信有人爱你，有人因为你是你而爱你，或者更确切地说，尽管你是你，有人仍然爱你。曲筱冰，我是真的爱上你。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

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迄今为止，梦梦的人生经历过三次出走。第一次是2010年，在职校第二年开学报到的下午，这个被迫学了航空管理的女孩扛着所有行李冲出校门，从此一去不回头。她不愿过如何学做一名高端体面的服务生的生活。第二次在2012年，辍学后的梦梦在重庆发传单做模特，维持不被认可也不被在意的生活。远方工作的母亲打来电话，用重庆话大骂，难道你想跟你爸一样死在那个地方吗？愤怒之下，他决定继续出走，去海口，去广州，到更远的地方见更大的世界。现在是第三次，梦梦嫁给了一个美国丈夫，并跟随丈夫的脚步在异国构建新生活。但这个过程并不容易，至少在来美国的前两年，梦梦打心底讨厌这个陌生的国度。因为语言的障碍，她甚至无法独自去超市买菜，她仿佛陷入一种封闭的聋哑状态。诸多担忧曾在出发前浮现，如今也一一应验。可梦梦还是选择出走，把生活推向更辽阔的可能性。三次出走各有不同的契机，也夹杂着运气与环境等诸多因素，甚至嵌套在过往的母女关系里。自打梦梦10岁起，母亲便无法忍受父亲的不断出轨，和姐妹一起去南非做了床垫生意，此后8年再没回过国。儿时的梦梦曾对母亲有许多怨愤，可如今她理解了母亲的选择，这是她求生的过程。梦梦的出走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故事，属于她，属于她的母亲，也属于成千上万的不甘于狭小世界的普通人。他们要向外走，向广阔的世界出发，赢得尊重与新生。今天的节目里，梦梦会跟我们分享她的故事。

2019年，我跟随丈夫来到美国，我俩在广州相识，恋爱步入婚姻的殿堂。在此之前，他已经在这里工作六年了。我们结婚以后，他觉得在中国发展有天花板了，外国人就只能到这儿了，就想回美国发展。那是我一直没什么稳定的工作，做做代购，摆摆摊什么的，我觉得我过一天是一天的，所以他想去哪儿，我肯定跟着他去哪儿。但来到美国以后，我经历了非常艰难的适应期，语言不通是最大的障碍。像美国这边的人，他们非常习惯于那种口头聊天，不管认不认识，都会随便跟你聊一下天气什么的。我那时特别害怕买单的时候，收银员跟我聊天，他们说什么我都听不懂，所以我根本不敢自己去超市买东西，也不敢去咖啡馆点单。这已经不只是语言问题了，当我没有办法跟别人交流的时候，我仿佛是个精神上的

聋哑人，就像一个小婴儿一样，曾经在国内建立的一些个人价值、身份感、引以为傲的生活经验，都得全部推翻，重新再来一遍。我像是站在风中摇摇欲坠的最后一根树枝。到美国后，我厨艺飞涨，中国菜可以喂养我生理和心理的归属感，烧菜也变得治愈。我在加州待了半年以后，找了一家奶茶店上班。虽然奶茶店的老板是个中国人，但他 90% 的客户都是美国本地人，我的同事也都是在美国长大的小孩，这是我真正了解这个社会的开始。其实我当时差一点就放弃了，去上班的第一天，老板就拿了好大一个菜单给我，上面有70-80种奶茶，我得在3天之内把基本的名称背下来，在1个月里学会制作所有的饮品，但我拿的又是加州最低的工资，我就不想做了。但我后来想了一下，难道我不做了就一直这样在家里待着吗？我挺感谢自己当时跨出了第一步，然后强迫自己坚持了下来。我开始了解美国亚裔群体的生活，他们怎么看待美国的政治，怎么看待自己的身份。半年后，我跨出第一步到奶茶店打工，可就我个人而言，在奶茶店上班，我有些看不起自己。我身边的同事其实都还挺年轻的，22-23岁，刚刚大学毕业，或者没有读大学的，他们是有迷茫的资本的。但我已经组建了家庭，可还是做着这种重复的、机械的、并不稳定的工作，这跟我理想中的自己是背道而驰的。好多人会以为你去了美国，生活就是怎样光鲜的，可其实没有。我一边觉得自己很差，看不起自己做的事情，一边又推着自己融入。我知道这是我必须要经历的过程。刚来美国的前2年，我对生活产生过很大的怀疑，我当时完全依附于丈夫才能生存。加州的生活成本其实挺高的，我在奶茶店1个月也赚不了多少钱，只有几百美金，房租全靠他在支付，吃饭的费用也基本是他在承担。我们虽然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但也没有多余的闲钱。比如我们会算着这个月不可以出去吃饭，现在我也几乎没办法回国，因为机票太贵了，我要是回来的话，会对我们的经济状况造成很大的影响。我有一种作为女性完全放弃自我的焦虑，那是很没有安全感。其实来美国前的2个星期，我跟他说我不想去美国了。现在回想当时的情绪，更多是忐忑。你要搬到一个新的地方重新开始，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的焦虑，说出来就成了我不想去。但实际上我对外面的世界还是有向往的，我希望自己可以走出去看一下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那是一种对可能性的向往。我完全无法想象来美国2年后，只有初中学历的我会跟刚刚高中毕业的学生们坐在一起读大学，这完全像做梦一样。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倾听梦梦的讲述。出国生活的一部分底气或许来源于我的母亲。我妈是那种有点爱闯的性格，她做一个事情的时候会觉得去了再说，再怎么样都可以搞定。她在我10岁的时候便去了国外打工，但她走的时候没有给我任何交代，甚至骗我说她去的是云南，去3-4个月就回来。有天我姨父问我，我妈在哪儿？我说她去云南了。我姨父就很生气，把我打了一顿，说我很

问我妈在哪儿，我说她去云南了。我姨父就很生气，把我打了一顿，说我很坏，和我中途也没有回来过。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她是很生气的，而且那种生气没办法表达，一直被压抑着。她会从生活的其他方面钻出来，比如我妈说一句话，其实那句话可能也没什么，我身边十个人跟我说我都不会生气，但如果是我妈说，我也不知道那个愤怒是从哪里来的，我就会跟她大吵一架。以前我俩是没办法相处的。我家住在嘉陵江边，这座嘉陵大桥是重庆过去20年经济发展的证明，可是我们家这么多年了还是没有修电梯，爸爸说他已经爬不动6楼了。去年不是出了一个电影叫《暗处的女儿》吗？里面讲一个妈妈组建了家庭后，觉得自己不甘于传统的生活，她在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中一点点迷失了自己，结果她放弃了自己的家庭出走了。我看完电影以后，其实对我妈有更深的理解，那时她在家里的生活那么痛苦，又一直不被自己的老公尊重，老公也不是真的爱她。我站在她的角度，觉得她并不是在抛弃我，她只是在寻找自己，这是她求生的过程。我妈其实已经忍了很多年了，我爸30多岁的时候就病假退休了，每个月拿以前单位的退休金，我妈在我姨父的电器店里做收银员，家里的开支都是靠她的收入，吃饭、打扫、管我学习也基本都是她一个人。而且我爸一直在外面出轨，家里人也不会避讳着我。我记得我3、4岁的时候，我妈就会拉着我和父亲对峙。其实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大的阴影，影响了我对婚姻的憧憬和对亲密关系的信任。那时候她大概是觉得跟我爸的婚姻走不下去了，于是她就彻底离开了。我妈离开以后，家里就没有人管我了。刚开始我爸把我送到小学的数学老师家里托管，那个老师非常苛刻，我洗澡洗得久了他会说我，做饭的量也特别少，我总有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后来我外婆看我可怜，把我接去姨妈家里住，但我姨一家很不喜欢我们一家，他们觉得我妈是穷光蛋，因为我一直没人管，他们怕我把表妹带坏了，旁敲侧击让我爸把我接走。初中我基本一个人住了，后来也没考上重点高中，被家人强迫着去一所职业学校，每天就是学怎么把餐巾纸折成千纸鹤的形状，怎么倒红酒不会滴到桌布上。那时老师让我们好好学，以后就能到重庆比较好的邮轮或者酒店里做服务员，但我根本没钱。最多的一次我做模特负责人，3天赚了7000多块钱，那时候我还不到20岁。我对自己特别骄傲，那些高中毕业的同学没一个比我能赚钱。直到我18岁的时候，我才又见到了我妈一面，那时我已经认不出来她了，记忆里她一直是个高大能保护我的母亲形象，结果那天我才发现原来她那么瘦小。我妈回来待了一个月又回南非了，我继续我的兼职野模生活。后来我忘了是因为什么事，我俩在电话里吵了起来。她是那种特别直接的人，在电话里用重庆话骂我，难道你想跟你爸一样死在那个地方吗？这句话完全激起了我反叛的斗志。挂了电话以后，我问朋友有没有外地的工作介绍，我不想再待在重庆了。

事的开头不是很顺利，一个男孩的出生打乱了生活的秩序，他在柴米油盐里坚守着家这个阵地，直到那句我爱你从叙述变成了问句。男人和女人一起站在巷子口，推着自行车问男孩想要跟谁走，雨下得忽小忽大，男孩说不出话，只记得女人紧紧握着他的手。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来到美国以后，我丈夫帮我定制过一个7年的学习计划，他是个很爱帮别人做计划的人。加州的教育资源又非常好，免费的社区大学的师资教材跟普通大学都是一样的。那时我规划前3年学英语打基础，后2年在社区大学学心理学专业，2年后转到普通大学学社工。我对学历始终是有执念的，很现实的讲，在美国你也一定要是科班出身，至少硕士毕业才有可能成为心理咨询师，不然我只能做一些自己没有那么满意的销售型工作。但更深层的原因或许是我自己的童年创伤。小时候老师说我笨，父母觉得我笨，我身边所有人都觉得我很笨，不是学习那块料，我自己也觉得自己很笨。可我辍学以后，我慢慢意识到我对知识是有渴望的。我这么喜欢看书，就好像隐隐的在向以前那些贬低我的声音证明，其实我不是很笨，我是学习的那块料。可我的内心始终在摇摆。前2年我在社区大学学英文的时候都是吊儿郎当的，我觉得我学英语只是为了在美国可以日常生活，能买个菜，能看懂路牌，就这么简单，我根本不相信自己可以读大学。2023年秋季，我报了一个学分可以转到正规大学的学分课，学习初阶的学术写作。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认真上一门课。那时候我英语还没有多好，口语只是还过得去，阅读水平也不好，刚开始尝试看第一本英文书，但我在那门课的成绩出奇优秀。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篇文章，写跟家人一起度过的有意义、深刻、快乐的时间。我们班上20多个同学全写的是过年过节，但我想了一下，我们家根本就没什么一起度过的很快乐的时间，全家能聚在一起的日子就是一起去给我爷爷奶奶上坟，于是我便写了这个。老师看完我写的文章后，把我叫到一旁，问我愿不愿意直接跳级到3级写作，如果我愿意，他很乐意帮忙写推荐信。他说很喜欢我的文章，他都看哭了，那篇文章也是我哭着写完的。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一直给他鞠躬，话都说不清楚了。学术写作课给了我很多信心，这种信心是我这辈子从来没有体会过的。那天以后，我第一次相信我是一个可以定制计划并且付出努力去完成它的人。我开始相信努力真的有用。上学期我报了我最恐惧的数学课，其实是统计学。我从小数学就特别差，初中数学就再也没有及格过了。初二的时候，老师一直劝我退学，怕我拉低班里的平均分，但如果我要学习心理学，这一门课是必须的。上课那天我特别紧张，听讲的时候我还感觉我都听懂了，结果一做作业，5道题做了2个小时，1道题都没做对。那天我又哭了，我又一次感觉自己的梦想破碎了。

原来我并没有我以为的这么聪明，我还是那个初中毕业没有文化的小混混，我都已经28岁了还想读大学，就感觉自己特别傻，不自量力。我和一个也在美国读书的女生聊过，她知道我打算学心理学或者社工，一直奉劝我不要学文科，说了很多可能会失败的丧气话，觉得我有点不知天高地厚的感觉。但我就是喜欢，不管别人怎么泼冷水，我都会坚持自己想做的事。我开始花很多时间去做一道题，可能写10道题要花6-7个小时，一直做到我会为止。我第一次刷题的时候，那几个章节可能刷了100多遍。最后考试的时候，我们的考试时间是1小时15分钟，我花了20分钟就把所有题都做完了。做完以后，我还从头做了2遍，40分钟交了卷。我每次考试都是100分。到最后一次考试前，因为老师会抹掉最低分的一次成绩，所以我根本不需要参加最后一次考试，即便是0分，我还是拿 A。我终于开始系统地学习心理学了，我是最近才开始喜欢上美国的，之前我很讨厌这里，我感觉它就像一面镜子，光线太强烈了，一直刺痛着我。其实它只是照出了我本来的样子。我以前一直觉得自己很牛，虽然我没有学历，但我很聪明，虽然我没有一个好的工作，但我有很多知识储备，但其实就是因为太自卑了，我才会不断地用这些来包裹自己。这2年在美国的生活被迫让我开始面对自己的那些裂痕。说实话，我的成长背景非常影响我感知未来的能力。我那时离开学校，离开重庆，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我就觉得我要这样做。我从海口去广州，再从广州来到美国，我做每个决定的时候都没有考虑过未来要如何，我觉得那是不可控的。或许是因为我小时候老是觉得每一天都过得不好，所以现在我形成的观念是，我必须要保证我现在过得好，我也不想以后会怎么样。现在我已经29岁了，跟我同班的同学们才高中毕业，而我的冒险刚刚开始。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的主角梦梦分享了自己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接着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好累。
4: 哎，好烦。
5: 心情不错。
6: 有点低落。
7: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欢迎光临音乐加块糖，我是你的音乐调配师。来到这里，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找到归属感。来自 VH Resin Hazy， 归属，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

0: 觉得这样的肆意的洒脱的唱腔真的是可以把烦恼甩掉。
1: 那年我高三，每天午休都会用手机一边听广播一边趴在桌子上小睡。那天睡意渐浓，突然听到主持人说一个叫镜子的姑娘给她的同桌点了一首歌，愿她可以考上播音专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这是她最初的梦想。我越听越觉得名字和剧情都那么熟悉，然后歌声响起，
2: 最初的梦想紧握在，
1: 我立刻坐起身，抬头看到同桌也戴着耳机对我灿烂的笑。在音乐加块糖，我也可以用歌曲帮你们传递心意，表达心情。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
0: 点歌片花响起，意味着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就到了点歌环节。哎，好像到了金九银十的季节，又有很多人要结婚了，所以我想这样的祝福接下来可能还会层出不穷。这首歌是泪落心田在微博当中留言点播的。本周六是我的同学小明同学啊，既然他不想透露真实姓名，我就用这个来代替了哈。是小明同学结婚的日子，因为居家办公的政策没有办法到场祝福，想点一首王铮亮和潘晨的《当我们》送给他们，愿他们能像歌里面说到的那样，在未来的时间里面能够一起去看属于他。

听到的一首好听的歌。如果刚刚那首歌配个 MV 画面，我就觉得这个新郎新娘应该是跑着来的啊，就奔跑着，然后就是脑海当中出现的那种画面，就是捧着头，捧着这个捧花，然后还有头纱，一路奔跑向前。有人说感觉今天的歌单少年感十足啊，还真是有少年，有好孩子的天空，比如接下来的这一首又是我爱的火星电台。之前看过一部日本的电影叫《坏孩子的天空》，也很不错，来听听好孩子的天空什么样。绿野仙踪选这首歌了对吗？还有谁？收歌吧。

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来自火星电台的好孩子的天空，不管是编曲还是旋律线，还有这个整个的歌曲结构都非常的火星电台。感觉有一些创作人哈，他们的这种歌曲当中就有着标准的，或者说代表性的，他们的那种标志性的旋律走向。比如说的，嘿，你们都别哭了的，这个也是这样的，嘿，总之呢，总是嘿喂，总是有一点。

像那种和你像一个朋友在跟你娓娓道来说着些什么，还有他的这种旋律线上下的起伏翻腾感，就来自火星电台好孩子的天空。有人说啊，我是好孩子，所以要选好孩子的天空，有多好呢？就我很好。下面来听这首很久没有听过的歌了，但是音乐一响起

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来自刘沁的一首经典老歌《我很好》，也是电视剧《奋斗》当中的主题曲。对，没错，就好像刚才雪孩子说，真的是才女啊，觉得刘沁也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音乐人，还挺期待还有没有新的歌曲和大家能够见面。刚刚三木看到说，昨天哄我家老二睡觉，听的是糖糖的一个下午，里面咚咚咚的声音，老二给起了个新的名字叫嘿嘿。所以这个脑回路是，我以为是叫咚咚，结果是叫嘿嘿。然后我还想知道的是，真的听那首歌能睡着觉吗？好吧，下面的歌名字很特别，所以有人是冲名字来的。今天我们的歌单全部都是歌曲名，而且很多歌曲名大家会说，哎，感觉今天的歌单特别的清新。这个年纪，如果歌单也有年纪的话，感觉他的年纪比较小，比较年轻哈。所以呢，有的时候就算这个歌名你没有听过，没有见过，但是你也可以根据直觉来选一下。比如接下来的这首歌，很多人选哟。未来男朋友，麻烦联系我一下。那就要注意手机咯。来听这首特别可爱的《未来男朋友，麻烦联系我一下》。

友麻烦联系我一下，先把歌收了。我觉得男朋友和女朋友应该就在路上了。邹念慈，记住这个名字，也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创作音乐人。哎，那上半段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再来听一首 Night Dancer。

0: 人。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0: 哪怕是吉他的 solo 也那么的好听。悠然自得的这首林忆莲陪着你走，品茶品酒品花香，生活的滋味你也能品。音乐加块糖，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配。还记得林忆莲是什么专属口味吗？怡口莲啊，就是又怡口，然后就刚好是林忆莲哈。刚刚看到一个胖子说，广播甜甜音乐大家聊天室真好，看到你的这条留言也真好，看到大家在聊天室当中每一个人的这种互相问候啊，还有互相的温馨提示等等等等，都让人觉得真好。所以陪着你走这首歌哈，是收录在那张专辑叫陪着我走里的。所以其实你和我都是互相陪伴的状态。这张专辑当中之前也播过分分钟需要你，翻唱林子祥的，这首歌是翻唱卢冠廷的，整张专辑都是翻唱了一些经典老歌。所以呢，有的时候翻唱也有它的意义存在，能够让人把之前遗珠之作可以捡起来再听。哎，而且其实说到林忆莲，刚刚我们在上半段给大家播放的那个我很好的创作者刘沁，其实最开始也是给林忆莲写歌的。你看看，真的是这个歌单的相聚都是有原因的哈。接下来刚刚我们听到的片花，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配，所以每一首歌都会有它的一个专属味道。接下来我记得燕林好像很期待这个名字哈，因为今天我们的歌单是只有名字。接下来的这首歌什么味儿呢？我们让他自己来介绍吧。
1: 大家好，我是歌手金石，这一次我带来的歌名很特别，叫给绝望一颗种子。那这颗种子是什么呢？它是希望，一种向上的希望。如果要用一种口味来形容这首歌的话，我会用我最爱喝的西柚气泡冰咖啡来形容它。因为西柚汁它有酸有涩，然后气泡代表着向上的希望，咖啡又带着人生的苦涩。我觉得这酸甜苦辣加在一起，就是我们努力生活的样子。所以希望把这首歌送给所有正在努力生活

0: 心池，
1: 给绝望一颗种子。如果给绝望一颗种子，它就会慢慢发芽，然后变成一个新的希望。小老师说，在这经常听到以前没听过的歌，那是当然。哎呀，西柚气泡咖啡，我觉得光听这个名字，口感就已经想象在舌尖上的这种跳跃，有苦味，有酸涩，但是有那种气泡向上的感觉，还有西柚丝丝的甜，这可谓是生活不止五味，还要用音乐来调配了。今天呢，我们是只有歌名儿没有歌手哈，所以呢，有不少人选了这首《少年》，听听看，这首《少年》是你们心里面想的那个少年吗？

到呀。刚刚新田说的没错哈，这是唐汉霄的普通，只不过呢这是由一个合唱团演唱的，这个合唱团好像还跟唐汉霄有点关系啊，因为他就是从那儿毕业的，就是厦门六中合唱团，这也是电影五个扑水少年，就是讲花样游泳队的这样的一个电影当中的插曲，所以把它推荐给大家。阿卡贝拉的这种演唱方式是不是也觉得非常的清新呢？而且名副其实的少年演唱的。好了，接下来的歌曲的名字也很有趣，叫今天的晚霞与昨天的今天的晚霞与昨天的得失，歌手范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无论做什么事儿，不要过于拿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去打扰别人的生活，甚至企图改变别人。有时候微笑附和比激烈反驳会让你更可爱。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你会不需要轰轰烈烈的爱情，你想要的只是一个不会离开你的人。冷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件外套，胃里难受的时候他会给你一杯热水，

难过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个拥抱，就这么一直陪在你身边，陪你走过每一段路。不是整天多爱多爱，而是认真的一句不离开。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依然在接下来的时间陪伴大家。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一个人真正的魅力，不是你给对方留下了美好的第一印象，而是对方认识你多年以后，仍然喜欢和你在一起，在历经沧桑以后，能由衷地说，能认识你真好。而我们认识一位歌手的时间，往往就是一首歌的时间。

爱情生来就带刺，但你总被刺得遍体鳞伤，只能说明那只爱情不适合你。自私的人会以爱之名刺痛你，真正爱你的人会和你一起把刺拔出来，然后才能体会到什么是贴心，过一种能彼此拥抱的生活。我是小青，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给我留言。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所有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件都是一个经过仔细包装的礼物，只要我们愿意面对它有时候有点丑恶的外表，带着耐心和勇气一点一点地拆开它，我们往往会惊喜地看到里面珍藏的宝贝。这个时间陪你一起度过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会在这里继续陪你听歌，陪你说话。

我们常常为错过一些东西而感到惋惜，但其实人生的玄妙常常超出你的预料。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小青。节目之外，关注声音客栈，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里是音乐导航，欢迎大家的光临。李海英，中国内地流行音乐史上南方阵营里面的领军人物，创作过多首大热金曲。今天我们继续在音乐导航当中去听几首由李海英创作的歌曲。今天的第一首来和各位去听到的是由孙浩、史兰雅主演的电影《天皇巨星》啊，这里面由孙浩所演唱的《今天是个好天气》。李海英为这部电影写了多首歌曲，其中的五首都被这部电影所采用。这部电影就发表于1990年。

同样为天皇巨星创作的歌曲《我不想说》，因为没有合适的位置，没有被电影采用，后来呢是由杨钰莹来演唱，作为了电视剧《外来妹》的主题曲，一炮而红，至今仍然被很多的歌迷所喜欢。

走四方是电视剧《一路黄昏》里面的主题曲，这首歌因为音乐电视的推广而一炮走红，成为了歌手韩磊的成名作和代表作。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导航。我们今天带领大家听到的是岭南音乐大师李海银所创作的歌曲，剩下最后一首歌是由他为高龄生所创作的《我的心不会改变》。这首歌是高龄生继《牵挂你的人是我》之后推出的专辑的主打歌，虽然说没有达到《牵挂你的人是我》的那种火爆程度，但也是延续了高龄生的歌唱生涯。

0: 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啊，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7: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2: 联丰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0: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9: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每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1: 别再寂寞的拥抱。
1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习惯独自遁入无边夜色，避开白日里假意寒暄与无端非议，不必刻意维持体面笑容，旁人的神色起伏都与我无关，黑夜滤去浮于表面的评判，只剩真实的温度与心绪，不必伪装迎合。纵夜色浓重刺痛视线，却能容纳所有不完美。我慢慢向深处沉落，在无人窥探的安静里卸下防备，不必纠结真心与表演的界限，唯有长夜肯包容我所有无处安放的脆弱与沉默。

曾沉溺于精心编织的浪漫幻想，甘愿困在狭隘境地里仰望虚无的美好，直到层层伪装被逐一拆穿，才看清那些示弱与挽留全是刻意演好的戏码，虚妄说辞浸透日常，耗尽心底热诚，过往轻信许诺换来满身伤痕，幡然醒悟后只剩失望与嘲讽，不再为虚情假意自我消耗，挣脱这段满是欺骗的纠葛，往后清醒自持，不再任由他人用谎言裹挟自己，坦然告别所有的虚伪做作，寻回不被蒙蔽的本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相爱本是一场双向奔赴的馈赠，能同一人走过细碎日常，分担风雨，共享欢喜，已是难得福气。不必渴求轰轰烈烈的剧情，平淡相伴便足够动人。一路走来难免有分歧与磕绊，所幸彼此愿意包容退让，把温柔留给对方，珍惜每一次相守的瞬间。世间人海茫茫，遇见契合的人本就不易，有幸能和对方互相支撑，守住这一份安稳暖意，便是此生难得的圆满。只愿这一份相伴长久。

忍不住反复翻看旧时留下的痕迹，那些残存的点滴总能轻易勾起心底翻涌的思念。明明早已说好放下，却还是控制不住去探寻对方如今的生活。心底藏着未说出口的牵挂，明知再惦记也无济于事，两人早已走向不同路途，可回忆总在独处时汹涌袭来，遗憾当初没能好好道别，只能独自困住过往，任由遗憾缠绕日常。清醒的明白，再无交集，却始终没能彻底释怀那段刻骨铭心。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5: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经总习惯紧贴着身旁人的轮廓，以为掌心相触便是长久安稳，满心依赖那一份朝夕相伴的暖意，下意识把所有温柔交付，后来距离慢慢拉开，并肩的身影只剩自己，空落落的半边身躯时刻提醒失去，反复怀念从前并肩同行的时光，明明满心不舍，却再也无法回到当初，只能独自走过漫漫长路，任由空荡荡的位置盛满无法追回的遗憾与绵长思念。

在一段失衡的关系里，总忍不住自我怀疑，反复审视自己的模样，纠结言行是否讨喜，生怕哪里做得不够好就被冷落，拼命迎合对方的喜好，弄丢原本的自己，一味迁就换不来对等珍视，过度讨好只会愈发卑微，直到看清感情，从不需要刻意伪装讨好，不必借他人眼光定义自身价值，放下惴惴不安的猜测，学会接纳真实的自己，不必为了留住谁委屈原本的模样。

那里头呢，我说到时间，就打算。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听旁人缓缓诉说一段尘封情愫，字句间藏着隐忍与遗憾，那些没能说出口的心动，半路走散的缘分。

都揉进清浅的叙述里。从前总以为爱意能抵过所有隔阂，到头来只剩独自回味的心酸，太多心事无人共情，只能借闲谈吐露半分委屈。岁月磨平热烈，只剩细碎怅然萦绕心头，才懂很多相遇终究只能一程，在深刻的过往最后也只能安静收藏，独自消化所有意难平。

常常懊悔往日诸多疏忽，有太多亏欠与温柔来不及好好交付，总盼能多出一段时光弥补从前所有遗憾，想静静陪着在意之人，放下奔波忙碌，抛开所有纷扰琐事，好好诉说藏心底的心里话，认真留住每一寸相处光景。可世事从无重来机会，光阴从不会为谁而停留，再多奢望也只是空想，只能抱着满心遗憾，在往后岁月里反复怀念当初没能够好好珍惜的朝夕。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